0: 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马先生咨询：残疾人到文体中心锻炼身体有没有优惠？那么马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记得他恢复一下的时候是不需要钱的吧？
2: 是。
3: 他进那个场馆是不需要那的，不需要。他说残疾人拿着残疾证就是不需要的。
2: 哦，
3: 不需要钱的。
2: 是在线上回复的，还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3: 他是在线下。
2: 哦，就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3: 啊。
2: 哦，行，那您后来有去过文体中心吗？
3: 我没去过呀，我没去过，我说的要去了，他工作人员也不较近，多尴尬，我说。
2: 哦，他们既然跟您说了，那应该是有相应的政策。
3: 这管区不是他那说，他又上线又能拿来个的。
2: 他们要上线了。
3: 哦。
2: 您这个还得看您具体的这个身体条件，如果说适合锻炼的话，或者说适合这个器材的话，您再去锻炼。如果说不适合的话，那这个
3: 我是啥吧？我是前这个在那里边练过一年。
2: 啊，您去锻炼过？
3: 锻炼我是交的，我是交的钱呀。
2: 哦，是买的年卡是吧？
3: 嗯，我办的年卡呀。
2: 哦，行行，就是您现在想问一下，针对残疾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3: 哎，对对对。
2: 哦，行行，那他们既然这样跟您说了，那可能就有相应政策。要不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航的道路才修好三四个月，现在路面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了，请有关部门再次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就没有接。
4: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5: 没有。
4: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5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5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5: 行行行，好嘞好嘞。
4: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好嘞，谢谢。
4: 嗯，不客气。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反映，利县县城的双桥公交站台和利县县人民医院站台经常被出租车占用，影响公交车的停靠和市民乘车，请有关部门能够处理。那么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5: 解释的是说他们有这个巡逻的这个去管理，去这个距离，但是具体的效果不是太好。
4: 就你观察的话，目前还存在这种现象是吧？
5: 对，是的。
4: 您有没有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执法人员呢？
5: 有吧，不是太多，
4: 嗯，
5: 很少吧。
4: 请您反映的这个时段主要集中在哪个时段呢？
5: 从早上到晚上来，他都一直都有。
4: 啊，全天是吧？
5: 在这个路边占道违法停放。
4: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
5: 好好，非常感谢。
4: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好的好的，谢谢。
1: 下面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咨询，国四大货车报废，国补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位？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刘先生的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6: 怎么解释的？现在正在办理中。
4: 具体时间没有说是吧？
6: 对。
4: 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好吧？
7: 嗯，好的。
4: 啊，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好的，好的。
1: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2: 标里镇呢？
8: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2: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8: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个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个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依归的，让第三方是合法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你说有纠纷，不我看着不我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2: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8: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
9: 改的
8: 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2: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8: 哦，好嘞。
2: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8: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2: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8: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2: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8: 对。
2: 我
8: 其实没立表的。
2: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8: 没有地，没有地。
2: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8: 这没啥理由，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女儿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政策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研究，调查又是调查的，又是研究的，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2: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8: 好，
2: 行，
8: 好，
2: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再见，谢谢。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博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0: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4: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10: 正装着呢。
4: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10: 对啊。
4: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10: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4: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10: 自来水没通，电没通。
4: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10: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开4月份，4月份开5月份。
4: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呀、啊？
10: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了地产没有前往。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10: 好嘞，好嘞。
4: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孙女士反映，自己呢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另外想要安装天然气的话，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如何收费？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7: 哦，好。
4: 您反映的问题，供电公司和信用燃气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啊，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7: 基本上大致那些了解的问题他们都给我解答了。
4: 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变压器怎么收费，或者说这个燃气怎么安装，这些您之前的疑问他们都已经解答好了，对吧？
7: 嗯，对。
4: 哦，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7: 嗯，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7: 嗯，好，谢谢。
4: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广东新闻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2: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3: 嗯。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的。
2: 嗯，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3: 没有。
2: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3: 当然，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呢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忙解决。那么桑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新闻记者对桑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啊，有有有。
2: 啊，他们是怎么跟您解决的？
7: 嗯，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2: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7: 哦，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2: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7: 嗯，满意，非常满意。
2: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嗯，好的，行，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7: 谢谢，
2: 好，感谢您。
7: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2: 行行，好的，
7: 行，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啊，再见。
7: 嗯，好好。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北万达龙月湾小区是否通过消防验收，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4: 这个小区现在消防验收有没有通过您也不太清楚是吧？
9: 啊，我清楚，没有验收通过。
4: 啊，没有验收通过。那现在您是主要想，您是主要想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们没有通过消防验收，然后存在安全隐患是吗？
9: 啊，对，是的。
4: 啊，这个社区和物业方面你有没有去咨询过？
9: 有啊，我就是那个业委会的一个委员。
4: 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消防救援局反映一下，好吧？
9: 啊，行行。
4: 啊，那行，那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9: 啊，行行。
4: 嗯，好，再见。
9: 嗯。

0: 玩建房，我在这咱解决你。
1: 不是这个宅基地是吧？
0: 我是宅基地，我的是，我跟你我分宅基地分30多年了，就自己长院里，我东边盖了，给小孩盖了，现在西边，我想建房，我想建房，他不的就是我，他不是什么都自己赔的，就是不准盖了，他不的。
1: 哦，不准建了是吧？
0: 对。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这个问题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一下，如果说您之前是宅基地，后来可能是卫星拍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申请变更，好吧？
0: 是的，我就那样想的。
1: 嗯，
0: 他给我申请，他没申请下来。
1: 哦，没有申请下来。
0: 他说是就是种庄稼了，我的几十年这边你没给我申请好，我的大队他没给我报。
1: 那这样，
0: 对的，大队没给我报，我这是宅基地，几十年这一天我需要建房，我以后有宅，我现在没都住咋办？你这是得给我农民解决啊，是不是？我本身村民。
1: 啊，行，我们这边马上，再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0: 哦，那个就是郭书记那个原先那个人，那个什么建房的，他来跟我说，他不服，我你不服咋弄你？我这进来来跟我联系了，他没给我弄好，他就过来那才找他。
1: 那这样，我们稍后再跟您反映一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乔城中学的学生都把车子停放到校外的道路上，有的乱停乱放，影响交通，希望加大治理。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了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呀？
3: 哦，有啊。这回的意思整理整理，但是我人家学了呀，几个教委上院我没在呀。
1: 现在乱停乱放的这种现象有没有改善呢？
3: 好点都不搁路上，都搁架子上上面了。这多少怪得来弄的，这城管人弄的，不好了。
1: 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再见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反映，自己是博物家园的居民，邻居呢擅自把他们之间的公共墙面拆掉20公分，用来放空调外机。但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定不能放空调外机，社区和住建部门都来进行了调查核实，说是违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拆除，恢复原样。那么杨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杨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有。
1: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4: 暂时还没有，还有这其他事情没处理好，处理好再讲。
1: 就是正在处理当中是吧？
4: 对。
1: 行，那这样您后续看一下办理结果，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4: 好的。
1: 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

0: 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服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服务侨城发展，
5: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5: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0: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侨城区预计于6月1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力争7天左右基本完成全区小麦抢收。
0: 侨城区中心城区增设13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五收在即，侨城区137.2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侨城区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记者从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区预计于6月1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6号前后基本结束，力争7天左右基本完成全区小麦抢收。 围绕高效抢收、稳产保收这个目标，翘城区农业农村局科学统筹配齐农机装备，夯实机械化收割基础。翘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新：
6: 川渝现有小米收割机3676台，其中绿家的收割机7台，同时西瓜引进区外收割机825台，播种作业有量，确保其中稳定在99%以上，粮食催收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4: 同时，全区粮食烘干能力持续强化，日烘干量100吨以上烘干机22台，日烘干5500余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近段时间，翘城区紧扣农时节点，扎实推进农机全面检修保养、农机实操技能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全力服务五收工作。彭志新：
6: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展3项农机化生产培训6场次，培训农机手821余人次，全面提升实操水平。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西瓜设立跨域作业检查站3个，组建农机维修追踪服务队21个，为跨域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打造农业作业绿色通道。
4: 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翘城区农业农村局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7: 翘城区沙土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举措，结合群众意愿，着力改善基础设施，让村庄旧貌换新颜，绘就宜居和美新图景。走进沙土镇薛庄村高沟岩自然村，记者看到村内水泥道路平整通畅，道路两侧月季盛放，红砖花池错落排布，沟渠两岸整洁清爽，昔日杂乱荒疏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沙土镇薛庄村村民王振海：
8: 现在围栏整得好了，花园垒好了，整得整齐了，环境也都干净利亮了。
7: 村民高新山：
8: 原来这个沟两边都长点草啥的，都脏，还没围栏，现在都清理的还干净。
7: 今年5月起，高沟岩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村子的整体环境进行改造。沙土镇薛庄村党委委员王玉友：
9: 很漂亮，对群众也很满意。后期呢，再把这个路灯安装上，和健身器材，要晚上出行安装路灯，群众对这也安全了。安装这个健身器材呢，也群众闲的时候也可以锻炼锻炼身体。后期呢，发动这些群众，叫房前屋后不乱堆乱放。公共区域呢，有咱的保洁员经常监视，保持干净利亮。
7: 薛庄村的变化是沙土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沙土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目标，多点发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庄面貌。沙土镇文明办负责人张道明：
10: 26年以来，我镇就是一共达到11个是洁净村，3个宜居村。首先就是召开村民议政协商会，村民商议怎么建，把自己的闲置物资破砖破瓦利用起来。后面就是基础设施修成路灯，还有下水道，把这个旱厕改造，还有就是空闲地利用，种上就是我们种上常用的蔬菜，还有一些花卉，还有一些中药材，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7: 目前沙土镇正在打造的洁净村和宜居村在4月底前均已召开村民议事会，围绕基础设施完善、闲置地利用、残垣断壁清理、旱厕改造、沟渠整治、五小园建设等事项共商共建。下一步，沙土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4: 天气逐渐炎热，又到了吃瓜果的季节。即日起至9月30号，中心城区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广场。其中翘城区有13处，分别在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立信路与郭阳路西北角、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北侧、立信路与同乡路交叉口西北角、灵溪湖公园西侧、 古泉路与花溪楼交叉口以南至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以北，花溪楼路东边路崖石上，新华北路与湘富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于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东往北，狗市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南往东，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
7: 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市区及桥城区市民拨打120后，由市紧急救援中心统一受理、统一调度。郭阳、蒙城、利辛市民拨打120，由县级统一受理、统一调度。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出宝贵时间。目前全市设置标准化急救站32个，完善了市县乡急救站点建设，实现了救治阵地前移，由基层站点守牢急救一线，三级医院做好后续复杂诊治，各级高校联动织密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急救网络。值得一提的是，全市设置32个标准化急救站，增加了对乡镇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覆盖范围，给偏远地区患者抢下了黄金抢救时间。
4: 亳州机场通航半年，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来，亳州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运行5条航线，由5家航空公司直飞，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 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5: 好嘞，奶奶，给你。
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5: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8: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9: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4: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5: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14: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16: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4: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17: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4: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他们是一桩罪行。
18: 改变武则天一生命运的石榴裙究竟是什么样子？君临天下的女皇武则天又是如何别出心裁的把服装与治国结合在了一起？敬请收看《锦上添花》。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他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唐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政治家，武则天从她女性的独特视角对唐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把服饰作为赏赐和奖品，在袍服上绣文字和图案，开创了影响明清500多年之久的补服制度的先河，提倡女着男装，体现男女平等等。可以说武则天与服装有着不解之缘，就连武则天在人生最低谷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件流行于唐代的石榴裙，才有机会彻底咸鱼翻身，走向自己的人生巅峰。那么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 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四集《锦上添花》。
19: 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话形容的是呢，男人迷上了一个女人，叫拜倒在石榴裙下。那么什么是石榴裙呢？当然，第一，它不是在裙子上画着石榴，更不是在裙子上挂着石榴，而是石榴红颜色的裙子。那么历史上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故事呢，这个最为贴切，因为其中呢的的确确有一条石榴裙。这个说的是啊，公元的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啊病重了，那么太子李治呢就要在身边守候，当然呢他那些嫔妃们呢也要在左右呢伺候着。由于伺候这个病人比较累啊，所以在唐太宗李世民休息的空当呢，这个李治啊，他想放松一下，到院子里的走一走，放放风啊，恰好在这个时候啊，就遇见了穿着石榴裙款款走来的武则天。这个武则天走过来啊，她可跟那个戴望舒那首诗《雨巷》当中描写的那个女人不一样。那个女人呢，撑着油纸伞啊，丁香一样的女人，跟她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武则天走过来，走的是成熟热烈，所以这个对于李治这样的比较内向、比较懦弱的性格来说呢，面对这样的女人，要么呢无法接受，要么呢无法抗拒。而历史呢，上演的是后面这一幕，两个人呢一见钟情，李治就拜倒在武则天的石榴裙下。后来呀，唐太宗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制呢，武则天就不得不出家修行。于是呢，在这个青灯古佛、吃斋念经的这个生活当中，武则天就想起了礼制，给已经当上了皇帝的礼制呢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礼为义君，不信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诗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呀，我因为思念你，思念过度啊，弄得我憔悴不堪，神情恍惚，所以呢，我把那个红色呀，都看成绿色的。假如你不相信我最近经常因为思念你，这个以泪洗面的话，那就请你过来打开箱子看一看我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这首诗写的怎么样呢？这个留给文学家们去评价，但是我个人呢其实挺佩服的，因为里边呢至少是言之有物，石榴裙三个字呢赫然在目，所以呢也引起了李治的这种相思之情。于是呢后面就发生了那些波澜起伏的大故事。所以啊，可以这样说，石榴裙是改变了武则天命运的吉祥物。所以因此后边啊，武则天就把这个石榴裙呢供奉在法门寺。那么呢现在呢法门寺里头还有这个石榴裙的残片保留着，已经是国宝了。
18: 石榴裙是唐朝极为流行的一种服装款式，是襦裙的一种。这种裙子是用鲜艳夺目的红色染成，如火红的石榴花，上配深色短小襦衣，裙腰高束，上短下长，年轻女子穿上后俏丽修长，妩媚动人，更像一朵石榴花。唐诗中有很多优美的诗句描述着石榴裙的美好，比如李白诗《移舟木兰照，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梅妻杨柳叶，裙度石榴花》，杜审言诗《桃花马上石榴裙》等等。
19: 武则天啊，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这个由于女人的本能呢，她在服装方面要比其他那些男性的皇帝呢来得更敏感，所以她在服装领域做了很多事情。武则天她不仅仅会穿石榴裙，她还会给服装出创意。 她不仅呢能提出自己作为女性的审美要求，她还能够通过服装呢来发挥她作为皇帝的作用。在这个天寿二年二月，武则天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赏赐她的大臣。她为什么要在这一年赏赐大臣呢？因为这一年呢是她登上了皇位的第二年，到了第二年了，能看见谁是支持自己的，谁是忠诚自己的，那么谁呢是有功劳的，所以呢要对大臣们进行赏赐。那么这是赏赐的是什么东西呢？女人自有女人的思维，武则天赏赐的是绣袍。在这个之前啊，也有一些帝王那么给他的大臣赏赐什么呢？面料啊，锦袍之类的。但是武则天不同的是，赏赐的是绣袍。那么绣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上面啊可以绣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他在这个绣袍上啊绣了八个字，而这个八个字呢构成了一个圆圈，称它呢为回文。那这个里头呢八个字其实就是武则天想要说的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呢对大臣的希望。也许是因为头一次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准备的不是那么充分。到下一年的时候呢，武则天又进行了一轮的赏赐。那这一次赏赐的是谁呢？是新上任的那些都督刺史。很显然这些呢都是武则天亲手新提拔起来的。那么这一次呢，首先在这个绣袍上呢要先要绣上一座山，在这个山的周围呢排上16个字作为一个圆环。那么去年呢是八个字，今年16个字，那武则天能够表达的内容呢当然就更加丰富了。那么到了公元的694年啊，这件事儿就叫武则天给做大了。这一年啊，武则天提出了要对三品以上的所有的官员进行赏赐。那并且呢这一次赏赐它的内容上跟以往大有不同。怎么不同呢？首先啊，这个绣袍上绣的文字，它就是每一个大臣字数和内容都是不相同的。这个呢就仿佛是叫个性定制了。比如说我们大家家喻户晓的神探狄仁杰，这个狄仁杰呢当然是武则天非常欣赏的一位大臣了。那么在能改斋漫录当中啊曾经记载过，说狄仁杰呢也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赐。他赏赐给他的绣袍上绣的是什么字呢？我们看一看，那叫扶正树守清琴升显位立相臣，12个字。所以武则天啊就是通过这些文字来表达呢对大臣们的称颂啊、警示啊以及希望。那当然这个做法对于武则天笼络人心、密切君臣关系，这肯定是有好处的吧。那么对于武则天教育臣民，说要叫他们的忠于皇帝，维护他的封建统治，当然这个呢也是有作用的。魏晋时期呢有一位才女，这位才女的名字叫苏慧，字若兰，她生于一个官宦家庭。那么这个人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一看，那叫智识精明，仪容秀丽，阡陌自守，不求显扬。说第一个，说这个人很有才，但是呢他的为人呢谦虚低调不张扬。当然这是他好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呢？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急，而且呢嫉妒心也比较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不是很像林黛玉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呀？像这样子一个女子。那么她呢是在16岁的时候就嫁给了窦涛。那么这个窦涛是什么人呢？窦涛是前秦皇帝苻坚的大臣。窦涛叫丰神秀伟，允文允武，就是长得怎么样呢？非常帅，同时呢能文能武，并且呢背立显直，结有正文，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而且呢每一次当官都当得很好，政绩呢很突出。但是后来啊窦涛摊上了一件事儿，就被苻坚 贬到了敦煌。这个苏若兰呢，跟这个窦涛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啊，窦涛呢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赵阳台。这个人呢能歌善舞，当时说无人可及，那应该是很有明星范儿。窦涛呢就把赵阳台呢安排在其他地方居住，而自己呢也经常过去呢跟这个赵阳台住在一起。所以像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啊，你是瞒不住这个精明敏感的苏若兰的。所以苏若兰呢就找到了赵阳台，派人过去把他打了一顿。啊，这一下子弄得这个什么窦涛很尴尬，因为后院起火了，对吧，家丑外扬了。再加上赵阳台这时候那肯定是添油加醋的说苏若兰的坏话，揭他的短处啊，所以就弄得窦涛从内心里头对这个苏若兰很愤恨。后来呢这个窦涛又重新得到了苻坚的重用，派他去镇守襄阳。那当然窦涛呢首先是征求了苏若兰的意见的，说问问你去不去啊。那苏若兰当时心里的气没有消，就说不去。当然你不去别人就有可乘之机了，所以呢窦涛就带了赵阳台去了襄阳。从此以后呢对苏若兰不闻不问了，所以两个人呢基本就断了音讯往来。我们知道在那个社会啊，这个女人想跟男人较量的话那是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呢这个男人可以妻妾成群，而女人呢想要再嫁实际上都要顶着很多舆论压力嘛。所以呢这留给苏若兰的只有寂寞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苏若兰这种像林黛玉一样的这种敏感以及这种性子，那离开了丈夫的关心和爱护是不是非常之难受。所以呢时间一久，苏若兰呢就有点什么，有点寂寞难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心里头滋生了那种后悔啊，这种心情，那么有很伤感。

0: 29行29列840个字。那首先我们说啊，能在一个8寸见方的锦上织840个字，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我们看一看东晋时期啊，那个时候8寸相当于多少呢？不到20公分。那么不到20公分内要织29个字的话，去掉边缝，再去掉字和字之间的那个缝隙，一个字啊能摊上大概就是只有0.5公分左右啊，那比一只苍蝇还要小呢。再加上那个时候用的是繁体字，这个笔画呢又多又密，所以能够把这个每一笔都织清楚，这个太不简单了。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间奇迹了。但是呢，奇迹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关键是这840个字，纵横反复，结为文章，才情之妙，超古脉今，名曰玄机图。就是这个840个字啊，你不论是正着读、反着读，或者是斜着读，或者转圈来读的话，它都能读出诗来。所以后人呢称这块织锦叫玄机图。那么按苏若兰自己的说法，这个织锦里头他写了200多首诗，但是现代人呢爆料了，说这里头远远不止200多首诗。现在的研究成果呢说他有7958首诗。当然呢，面对这个数字，我们如果是不是专门研究这件事的人，你是无法求证的。但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庞大呀，至少它说明这块织锦呢有非常珍贵的艺术价值。当然了，这么用心织出的一块锦送给窦涛，那会怎么样呢？用现在的话说，窦涛呢眼泪哗哗的，感动死了。那感动之后又怎么样呢？他就把赵阳台送回了老家，然后呢用盛大的礼节把苏若兰迎了过来，于是呢两个人重归于好了。所以啊，这块织锦，这个玄机图呢，其实它寄托的是人间的情爱，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纹样，可以这样说，都寄托着美好的感情和梦想，并且呢很多纹样后边呢都有非常动人的美妙的故事。那到这儿呢，我们看一看，其实这个武则天和苏若兰之间这两个女人啊有很多相像之处啊。第一个相像之处就是这两个女人都知道主动出击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来争取自己的幸福。第二个呢，这两位啊都喜欢写诗啊，都是富有才情的人。所以后来武则天呢就专门为玄机图写了一篇文章，叫织锦回文记，说因此啊，武则天喜欢在这个绣袍上绣回文，可以这样说是受了苏若兰的影响的。可见武则天啊不仅仅会争权夺势搞宫斗，她忙里偷闲啊，她也会怎么样，会风雅一下。不过风雅归风雅，你要如果要求武则天写的东西能够达到苏若兰这个水平，那你就为难这位政治家了。所以呢，武则天在这个绣袍上绣的文字呢，当然是一些政治口号，那你不能够从正着读反着读都能够成句，所以他无法呢达到苏若兰这个水平。
1: 自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亲自设计衣服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服装就不只是简单的一件衣裳，而是具有了多重内涵。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中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赵武灵王。他倡导把胡服用于军装，后来胡服逐渐成为汉族民间一种普遍的装束。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国势大盛，成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然而赵武灵王在改革之初却是困难重重，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五集《有容乃大》。武则天赐给官员的绣袍上不仅有文字，还有图案，除了龙凤之外，其他都是成对的。 比如

0: 对雁、对麒麟、对虎、对鹰、对狮子等等。文官袍服上绣以飞禽，表示着文采；武官袍服上绣以走兽，象征着威猛。武则天开创的补服制度先河影响深远，从明朝开始，补服作为一种官员服饰制度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武则天在绣袍上为什么要使用成对的图案呢？这个创意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这件事情呢，我们呢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姓窦的人物。可以这样说呀，武则天出的这些图案，即使没有他亲手设计，那武则天呢也应该受了他的一些影响。因为这一位呢是我们中国纹样史上留下了真实姓名的，他在这个花卉鸟兽图案设计方面的设计大师。其实这个人呢跟武则天的关系并不远，他是谁呢？是李世民舅舅的儿子。这个人的名字叫窦诗伦。窦诗伦这个人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奇特在哪儿呢？首先，窦诗伦这个人啊，他的职业不是做设计的，他是一个官员。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是一个省级的官员，益州大邢台。窦诗伦啊，当过很多的官，后来呢，被封为叫凌阳公。但是这个窦诗伦呢，他能够名留青史，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并不是因为他当官当得多有政绩，而主要是因为呢他发挥了他的艺术能力，绘画。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位搞艺术的人一般来讲呢他都有这个比较强的个性。那么窦诗伦的性情如何呢？当然了，资料很少，我们无法完整的说明，我这里讲一件事儿呢，大伙儿体会一下。说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四川剑阁有一个香林寺，这个香林寺里头呢住着一位慧主大师。慧主大师啊，他对这个戒律啊很精通。但是当时呢，这个窦诗伦去当益州大邢台，就是到四川当省级干部的时候，他呢这个时候对佛教呢没有什么信仰。所以有一次啊，他就叫人牵着100多头牲口进了这个香林寺。那牲口里头呢有骡子有驴啊。那么于是这些牲口呢都在哪儿活动呢？在大殿、在讲堂、在僧寮这周围活动。寺庙里的人呢敢怒不敢言，那没人敢吭气。这个慧主呢下乡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况，他呢进了自己的房间，拿起锡杖，然后穿了3件袈裟出来，叹息了一声说看来四死四活就在今天了。于是呢他就拿那个锡杖打那些牲口，把很多牲口打倒在地，然后他抓起这些牲口呢就扔到了大坑里边。可见这个慧主啊力气很大啊，没准可能是练过武功的。那于是这旁边这些县官怎么样呢？一看就吓坏了，他们就把慧主大师押送到凌阳公那里，叫凌阳公呢给他治罪。但是凌阳公呢笑了，他说感谢大师给我开示，叫我去除了牵吝和贪婪之心，我从这件事里头学了很多，所以呢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呢送给他很多礼物，比如说10斤沉香啊，很多这个锦缎呢、啊，并且呢后来还按照慧主大师的意见受了菩萨戒。那我是对佛教呢应该说是不懂的，所以呢不知道这个中间啊到底凌阳公啊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他悟到了什么。不过呢从这件事情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呢这个凌阳公呢他的性情跟我们的平常人呢有所不同。那么这样一个人把他派去了到四川当省级干部，益州大邢台。而我们知道这个四川啊恰恰是丝绸的比较发达的地方，从三国开始一直那个蜀锦呢就是中国的第一品牌了，成都一直是织锦中心。所以到那个地方以后啊，他的这种绘画才能、艺术天分呢，就得到了发挥。他在工作之余啊，给蜀锦设计图案。那他设计的图案呢，出来以后叫 张彩绮丽非常漂亮。

0: 后来称为叫羚羊公样。这个羚羊公样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啊这个图案设计当中的著名品牌了。羚羊公样呢，它也融合了中国的以及西域的很多文化元素在里头，所以呢，从它那时候开始流行了好几百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蜀锦之所以在唐朝仍然能够独领风骚，这个里头呢，肯定也有羚羊公对它的贡献。那么这个羚羊公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图案呢？张彦远啊，在《历代名画记》里说了，他说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峙斗阳降凤游林之状，创自石轮，至今传之。就是这些图案呢，是斗石轮他创作出来的。那么现代的学者呢，根据一些考古发现，认为呢，羚羊公它的最典型的纹样是什么样呢？首先是由这个花朵组成的一个花环啊，这个团科，然后呢，里面呢布置上珍禽瑞兽。这张图呢是参考图片。那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那武则天，首先他为什么会采用成对的珍禽瑞兽呢？因为我们看到《羚羊公样》里头提到了对峙斗羊啊，这都是成对的这个珍禽瑞兽。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思路上呢是有所借鉴的。那么武则天为什么用文字围成了一个环形呢？因为羚羊公样呢是用花朵围成的环形，所以两个呢它是形似的。所以因此啊，武则天后来提供的这些纹样当中呢，应该说是有很浓重的羚羊公样的这些成分在里边的。当然了，武则天她这个使用这些珍禽瑞兽主要是想怎么样呢？区分各级官员的等级。但是呢，在他的任上这个事儿呢是做了，但是他退位以后呢，这件事情逐渐逐渐就冷了下来，没人提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并没有从他那里开始逐渐发扬光大。但是啊，他可能没有想到，在后来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时候，他这套想法又被捡起来了。所以呢，明清两代他们呢用这个一块大补丁啊，上面呢绣着这些珍禽瑞兽，把它呢缝在官员的身上来区分官员的等级啊，这个东西的学名叫官补。那当时呢，这个文官补的是什么呢？文官补的是珍禽，不同的品种的珍禽。那么武官呢补的是瑞兽，不同品种的瑞兽。所以呢，有人认为这个衣冠禽兽啊，这个是从这儿来的。当然了，禽兽本身他们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只是我们人呢按照我们的价值判断给他们区分了等级。这个衣冠禽兽呢，又是我们中国古代好几个朝代的这个官员的标准扮相。那个时候的官员呢并没有觉得呀，用禽兽来给自己的身份做标识，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降低。那么我想啊，也许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前辈们啊，他们对这个珍禽瑞兽其实还有一种敬畏之心的。
1: 服装对于普通人来说，仅仅是起到保护和装饰的作用，但在政治家的眼中，它却可以发挥巧妙的政治作用。武则天对于服装中的政治谋略，可以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他把袖袍赐给信任的人穿，以拉拢培养自己的亲信；在袖袍上增加文字，则是时刻提醒官员要感恩效忠女皇，不得有背叛之心。在官员的朝服上绣上不同的图案，用以区分官员的等级，树立自己的权威。那么武则天自己穿什么花纹的服装呢？比如在她人生最显赫的登基大典上，他会不会穿一条绣着巨龙的黄袍出场呢？
0: 武则天啊，整天规定别人穿什么花样，那他自己怎么穿呢？武则天登基穿的是不是龙袍？那么根据这个史料我们推测的话，武则天那天穿的不是龙袍，而是衮冕。

0: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头有三个基本的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个衮冕是礼服，而龙袍是常服。这个仿服上就是说啊，这个衮冕呢是正装，而龙袍是便装。因为在唐代的时候，这个皇帝的穿着啊，就是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种。那么什么是礼服呢？礼服其实就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具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的这个帝王的冕服。而恰恰在李治啊当皇帝这个时代，这两口子，他们呢把这个冕服呢又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把原来处于第二位的这个衮冕呢给它提升到第一位了。那么这个衮冕是大概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它的服装。第一个，这个服装是上衣下裳，就是上面呢是衣服，底下是裙子。第二个的这个上衣呢，它是玄色的，就接近于黑色的，代表了天的颜色。那么第三呢，当然是交领右衽的。第四呢，这个身上还要有12种图案，这12种图案呢叫12章纹。
1: 12章纹是中国古代帝王及百官礼服上绘绣的12种图案，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斧、符、凿、火、宗仪、粉米，每种纹饰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比如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华虫通常是一只雉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斧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符为两个弓字相背，代表着帝王能辨是非、知错就改的美德。粉米就是白米，象征着皇帝治国安邦，重视农桑。
0: 在12章纹的系统当中啊，这个龙不是最牛的章纹，在龙之前呢还排着日月星山。那么什么是常服呢？常服就是皇帝啊日常办公或者生活当中穿的服装，而这个袍服呢就属于常服系列。即使这个袍服啊上面绣着龙，成为了龙袍，它也是常服。并且很有意思的是，在唐朝的时候，这身上绣着龙的这个袍服呢还没有入围到这个皇帝的必选系列，所以它是一个编外的常服。第二个理由，武周，武则天的武周，他当然要继承周朝的礼制了。武则天啊，把自己的国号定为了周。他为什么要定为周呢？他无外乎是向世人说明，说我跟周王朝的继承关系啊。那既然是周的这个继承关系，那自然而然的从礼制上，那你要延续周王朝的他的这个礼制啊。而周朝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穿什么呢？当然穿冕服。那冕服呢，那上衣呢都是黑色的，所以他不可能穿什么黄色的服装。第三个原因，武则天对自己的定位在龙凤之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武则天啊做了皇后以后，她做了一件事情，她就是把李治的尊号啊她改为了叫天皇，而她自己呢就是天后。所以从这个尊号的改变里头呢，我们基本就能看出来她的这个内心的这当时的一种想法。那后来呢，武则天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武曌。而这个曌字呢很有意思，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日月当空，普照山河。所以呢，武则天是把自己定位到日月，日月神圣伟大，当然在龙凤之上。那么既然把自己定位的那么高，所以呢龙凤这些纹样自然呢就不会成为他服装上的主体。唐代呢有一位画家叫张轩，他画了一幅很著名的画叫唐后行从图。这张图呢很多人认为呢主要画的是武则天，我觉得 这个说法呢是比较靠谱的。他画的是什么时候呢？画的是武则天当皇后的时候。那么从这张画上我们看呢，首先武则天穿的是什么呢？她穿的是玄色，也就是黑色的上衣。那玄色呢是代表天的颜色，并且呢在她的两肩上有日月作为纹样，那么就是肩挑日月，所以呢日月就果然在天空出现了。所以这个创意呢就体现了武则天的这个基本的她的追求。虽然这件服装上并没有把十二章纹呢都做全，但是她却抓住了十二章纹当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纹样日月。所以呢这个武则天即使在当皇后的时候，她内心里的想法也通过这个服装呢透露出来了。说因此我们说啊，武则天不太可能在登基那天啊去选择一个不是正装的，不是天的颜色的，不是最有能量的这样的纹样穿在身上，她的身上不可能出现一条巨龙。当然了，龙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图腾，也是呢我们服装当中一个重要的纹样了。但是在唐朝的时候呢，绣着龙的龙袍它呢是编外常服，到了宋朝啊它才正式的取得了皇家服装的这个身份。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就做得太夸张了，到处都是龙，浑身的龙。所以任何事情啊一旦它做得夸张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就快到了拐点了。所以呢这个封建王朝到了清之后走向消亡，这个呢也能从这个纹样上呢看出一些端倪。武则天呢她作为皇帝期间啊，她给中国的服装呢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也做了很多的贡献。我这里头呢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第一，武则天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她提出了父母应该平等，因此呢他改变了我们中国的丧服制度。第二呢，武则天啊把原来唐朝配鱼的制度呢改成了配龟，所以呢从这儿后来就衍生出了一个金龟婿的说法。还有呢，武则天当时啊任用了大批的女官，而女官出来以后穿什么呢？他们也穿男官服，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女穿男装也特别的普遍。我们呢现代人呢基本上都是公认的说中国传统服装到了唐朝呢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融合了胡汉中外各种文化，那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在服装方面的审美能力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创造力呈现出了旺盛的状态。那好，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1: 自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亲自设计衣服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服装就不只是简单的一件衣裳，而是具有了多重内涵。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中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赵武灵王。他倡导把胡服用于军装，后来胡服逐渐成为汉族民间一种普遍的装束。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国势大盛，成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然而赵武灵王在改革之初却是困难重重，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五集《有容乃大》。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
2: 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3: 同志们辛苦了！
4: 我是一名边防战士，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才有了今日的安定边疆。
5: 我是一位空巢老人，因为有了完善的养老保险，才有了今日的安享晚年呢。
6: 我是一个山区贫困儿童，因为有了健全的义务教育，才有了今天的九年元学。
1: 您那的每一分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自觉纳税，光荣社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五凤楼见女魔王侯国英，带着夏侯双杰、河东狮子、韦氏五鬼等人到了灵隐寺，担心这座庙必遭洗劫。侯国英真在庙内伤害众僧，我绝不能坐视不管。这时就听庙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再看庙里面，知客僧、门头僧、火头僧、监院等大小僧人都来到大雄宝殿前，由广亮简单的说了几句：今天有锦衣卫总督大人到寺院，大夏小心待命。这些和尚是以诵经拜佛为主，练武者不太多，但是对锦衣卫这三个字可都知道。这些人杀人如麻，到哪儿哪儿要倒霉，闹不好我们今天都得到极乐世界报道去。只见广亮一打手势，众僧人立刻列闪在东边，低头核实，静观事态发展。这个时候老方丈瑞雪到了，只见侯国英神情潇洒，面带微笑，轻挥铁扇，在大雄宝殿台阶下等候多时。知客僧赶紧给引荐，方丈，这位是总督大人， 大人，这是寺中老方丈。高僧瑞雪，眼皮没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他心里可烦呐，暗想：侯国英本是裙钗女子，非要龙法包金，男不男，女不女的，实在可恶。这侯国英也真能耐，昨天晚上在大牢内和五凤楼交手，白白折腾半夜，全城搜捕又扑空了，到魏银平的闺房查看也没有人，五凤楼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忽然想起来，五凤楼用的是五凤朝阳刀，这把宝刀是灵隐寺镇庙之宝，竟落到五凤楼之手，说明他们有勾搭，五凤楼也可能藏在庙内。我到灵隐寺来个一箭双雕，一要宝刀，二抓人，两样皆无，哼，我就叫他们死。随后他又放了他师娘河东狮子给赔礼道歉，别看昨天晚上我把你老绑上，这是给魏银平看呢，您千万别生气，先歇着，天亮我领您到灵隐寺逛逛。天光大亮，委实无鬼到了，这五个小子是奉了魏忠贤之命帮助侯国英，一是制服江南官员归顺九千岁魏忠贤，更主要的三月初十到凤阳皇陵刺杀五皇子朱由检。侯国英深知委实无鬼的厉害，带在身旁也是向灵隐寺方丈示威，又因为要到庙上去廖家准备，吃罢早饭他领人直奔灵隐寺。这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本意是喜结古刹，脸上不动声色，叫小僧人通禀老方丈，他不着急不着慌，悠闲自在等着观看古刹建筑，古柏苍松和碑文。当他看见瑞雪长老到了，唰合上铁扇，抱拳施礼：本都侯国英拜见老方丈。哦，弥陀佛，总督大人光临庙宇，贫僧有失远迎，大人至此有何指教啊？本都久闻方丈乃得道高僧，特来拜见。灵隐寺在海内外久享盛名，我既到杭州，哪能不拜佛呢？既然如此，大人请进殿内。方丈让侯国英进大殿，二十多名锦衣卫也都进了。侯国英装模作样的点了三炷香，插在香炉内，有小僧人给他当当当敲了三声磬。老方丈啊，灵隐寺果然名不虚传，宝刹庄严肃穆，殿堂金碧辉煌，香火不断，又有大师护庙。这多亏八方施主施舍，不断修福，非老僧功劳。哦，下官到这儿也不能空手，留点香资。来呀！话音刚落，只见两个锦衣卫士走进大雄宝殿，他们每人手里拖着一个大托盘，来到里边单腿点地。侯国英一挥手，大鬼尾之远一晃身形，唰，一个阴山鬼影的奇妙身法来到两个锦衣卫士中间，两只手捧抓住蒙在托盘上的红绫子，猛然唰一抖手，再看这两个红绫子就在大殿上空溜溜溜溜溜溜飞转起来，哈，好看，像两朵红云飘飘摇摇的，就像那二人转演员耍手绢，一个网花刷手绢的空中飞旋，太漂亮了。那个手绢飞起来容易啊，因为是双层八角形，八角镶着花边，分量重，能飞起来。 这单层的又是铃子，非常薄，飞起来可太难了。那可是武术里软中硬的功夫。大鬼韦志远故意露两手，吓唬吓唬老方丈。你别看老方丈眼皮没了，早知道，嘴没说，心里合计，雕虫小技，你不用在我面前显示，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韦氏五鬼。哎呀，这五个魔鬼怎么也当了鹰犬了呢？他们到了江南，江南的百姓要遭劫呀。这韦氏五鬼一向独往独来，心狠手黑，又是采花阴贼，害得黄花幼女有夫之妇无其数啊！江湖上侠客义士一起公愤，为了维护武林正义，大家联手抓他们弟兄。后来被魏忠贤收到青阳宫，因为宫中美色丽质很多，美貌宫女无数，供他们享乐，他们就成了魏忠贤贴身护卫，除入朝野。可在江湖上作案太多了，轻易不敢出京。这次是为了刺杀皇上玉帝才把他派出来的。他们的师父可是江湖上两大恶人，鬼王司古寒，师母殷寒月。这两个凶神有特别护短，又特别狠。大鬼韦志远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司古寒、殷寒月的徒弟，故意的露一手，把两块红铃子扔出去，在空中飞了半天，一伸胳膊本又接在手里，往旁一闪身。老方丈，请看这份礼，你中意吗？说着一指托盘。方丈瑞雪理都没理，五凤楼在如来座底下小洞内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好重的礼物啊。什么礼物啊？一个托盘上有两封上等龙涎香，还有一串光滑夺目的念珠。念珠是上等合浦珠穿成，颜色大小完全相同，珠子分大小，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串珠子叫宝珠。在当时没有人工养殖珍珠，这串珠子可值了银子了。另一个托盘里是十只24两一锭的金元宝。呀哈，这侯国英真下了本钱了，我看老方丈怎么办。只听瑞雪说，大人，你忘了那句话了吗？出家人不贪财，礼物太重，老衲不能收，请带回去吧。侯国英微微一笑，哎呀，老方丈，还有那么句话，礼下与人必有所求，下官自幼酷爱武术，承蒙皇恩浩大，命我统领锦衣卫士。我久闻宝刹藏经楼有一口举世罕见的利刃，五凤朝阳刀，总想一睹为快。这次奉圣命南下，有缘来到杭州，专程到宝寺，请老方丈慈悲慈悲，让下官开开眼界。他要看五凤朝阳刀。五凤楼后悔了，如果侯国英只为看看刀，哎呀，这把刀我不应该带着，给他们留在外边，可以少不少是非呀，免得口舌。现在拿不出五凤朝阳刀，侯国英非翻脸不可，怎么办？他正着急，就听外边人喊，藏经楼罗汉堂二位首座到。话音刚落，从外边走进瑞矮瑞云两位大师。老方丈瑞雪赶紧给双方引荐，侯国英上前施礼，瑞云单手合十，因为什么？他一只手。唯有罗汉堂首座长老瑞矮，天生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在路上就听他的徒侄徒孙说了侯国英来了，要问瑞云，得知一切，他不仅不合十还礼，反而冷冷地说，啊，原来是锦衣卫总督， 你上这儿干什么？我们灵隐寺乃千年古刹，佛门禁地，必师兄弟三人皆年过花甲，出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晨钟暮鼓，终日拜佛，其他概无所求。大人手下仅一位，哼，以杀人为业，嗜血为快，今日大举来此，岂非玷污了佛门禁地？此等礼物我佛不收，请元丰收回，所有锦衣卫士一律退出寺外。啊，这几句话把五凤楼可急坏了，心想，大师哎，你说话也太不留余地了，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触即燃吗？果然瑞矮大师话音未落，大鬼尾之远阴森森的怪笑，老秃驴，你好大的火气，我家大人身为皇宫大内的副总管，九千岁的副手，锦衣卫的总督，当朝大员，他好心好意前来拜佛，你竟敢出言顶撞，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他一翻手，把两块红绫子变在一起，只见他右手左翻右翻，嘟，把两块绫子竟卷成一条棍，唰，奔瑞矮大师的太阳穴扫过去。你别看是绫子卷啊，那就看力道如何，扫上就是个窟窿。五凤楼不由得吸了一惊啊，哎呀，韦志远真不愧是一代凶心鬼王的大徒弟，就凭这一手数一成棍的那一家功夫，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练成的。但是那瑞矮大师乃灵隐寺罗汉堂首座，功夫高深莫测，就看他原地没动，陡然左腕硬向大鬼的脉门扣去，嗨，大鬼如不撤回来，不等扫中瑞矮，自己的脉门必然被扣住。再看韦志远手腕唰啦一翻，闪开瑞矮大师的一扣，然后步棍竟像条蛇一样，那个金丝缠腕，嗨，奔大师的左腕而来。大师便扣为掌，打，向大鬼的左肋拍去。韦志远当想换招，

非功力超过我们俩，绝对办不到。其实这件事儿只有五凤楼看明白了，侯国英这是哗众取宠的巧招。因为大鬼是他的部下，时刻看着眼色行事，侯国英往前一近身，他就明白了，不用顾大鬼，侯国英只要用着扇子一压瑞矮大师的手掌就够了。然后侯国英厉声喝道：韦志远，大胆，佛门禁地，再容尔等动武，还不给我跪一下？是，属下该死。侯国英转过身来：老方丈，下官专程拜佛，就是为了瞻仰瞻仰那口威震武林的五凤朝阳刀，请老方丈慈悲。说罢又深施一躬。五凤楼暗暗为老方丈着急呀，哎呀，怎么办呢？你怎么说呀？瑞雪心里明白，侯国英到这儿，一是为查对五凤楼和五凤朝阳刀的渊源，他深知势难两全，就是把宝刀拿出来让侯国英看，灵隐寺也脱不了关系，反而这宝刀要落到侯国英之手，他能给我吗？如果宝刀落在他的手里，岂不是为虎添翼，反诸恶人？所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才把宝刀赠给了五凤楼。如今将侯国英再三追问，便说：大人，来得不凑巧，三日前呐，这把刀被人借走了，哎，累大人空跑一趟，老衲甚为抱歉。侯国英以看刀为名，想逼老方丈供出五凤楼的落脚之处，好收回五凤朝阳刀，据为己有。不料老方丈竟然一口说出刀被人借走了，好像一点儿也不怕受牵连似的。五凤朝阳刀乃灵隐寺镇寺之宝，怎么能轻易借给外人呢？但不知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啊。啊，弥陀佛，若是常人，老衲岂能将镇庙之宝轻易外借，但借刀者乃两江巡抚公子五凤楼，他父亲是天子之师，封疆大臣，两省的最高父母官武伯衡武大人。五公子来借，老衲岂敢不借？换句话说，要是大人你早来三天，张口要借宝刀一用，老衲照样不敢违抗啊。啊！侯国英不由得一愣，他怎么也想不到老方丈能说的这样，四面见方，八面见线哟，这个老东西挺滑呀。他侯国英还真抓不住一点把柄。五凤楼暗暗叫好：嘿，真是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字长啊，天大一成祸事竟被老方丈几句话给化解了，说得好。看你侯国英还有什么话说。不料侯国英微微一愣，突然他笑了：哎，看来我是没缘呐，下官忙忙碌碌，幸喜今日得闲，向老方丈讨顿斋饭总可以吧？随后一指那礼物：这些东西，这是香资，往方丈收下。说着不容分说，一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五鬼率众退出寺外。他这么一说，老方丈大出意外，连五凤楼也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瑞云瑞矮等人也不好再拒绝了，一看锦衣卫全部退出去，暗自庆幸今天一场大祸化为烟云呐。老方丈说：侯大人如不嫌弃，请来呀，准备上等素席一桌。是，广亮马上吩咐下去。因为侯国英不仅不为难庙里人，还施舍这么多贵重香资，于情于理不得不好好接待。

0: 你别忘了灵隐寺地处西湖边，经常有达官贵人到这上香，所以素席是这个庙的擅长。下边什么都有，一说准备素席，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饭菜都摆上。你别看素席比荤席还贵还好呢，摆得满满一桌子，非常精美。侯大人请，老方丈请，请三位老僧亲自相陪。侯国英也好像很高兴，这阵儿他的身旁除了夏侯双杰，连他师娘严秀英也退到寺外。侯国英连品了几道菜，突然站起来了：三位大师，实不相瞒，我这次到宝刹原意虽非学习全寺，但对你们三个人确实不能放过，因为叛逆之子五凤楼就是用贵寺的宝刀闯入监牢，削掉铁锁，劫牢反狱，拒捕杀官，实属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就这一点，你们就有通匪嫌疑。可是老方丈竟能开诚布公，毫无隐晦，借刀之事，又是五凤楼依仗其父官事强行拿走，我绝不再怪罪你们。不过，给你们3月期限，追回此刀，咱们与官与司都能交代得过去。如果3个月取不回刀，可别怪下官不客气了。这桌素席甚是精美，好色味形俱佳，可是自古无酒不成席呀。来人呐，拿酒上来。老方丈对侯国英没有好感，准备菜没预备酒，一看那药酒赶紧说：佛门净地无酒没酒。怎么你没有，本都带着呢，来呀，把酒送上来。夏侯耀武、夏侯扬威就是一愣，心想：总督大人要酒，我怀里揣的酒是皇宫大内的御酒，不过这是毒药酒啊，是鸩酒啊，喝上人就得死。难道我们总督大人对着几个和尚要下手？再给侯国英把眼一瞪：快把酒拿上来。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三位方丈陪着侯国英用饭，侯国英 见桌上有菜无酒，就命令夏侯耀武拿酒来。夏侯耀武不敢违抗，从腰间葛囊中取出一瓶酒，这瓶酒装饰太美，绝非常物。侯国英双手捧过，放在桌上。三位老僧一看，哟，不由得惊呆了。侯国英拿来的竟是一瓶御制美酒，这种酒是皇宫大内所制，珍贵异常，寻常王公大臣都喝不到。那侯国英乃大内副总管兼锦衣卫总督，他母亲客氏又是当今天子乳娘，被封为圣权夫人，所以才有这种御酒，毫不为奇。三位僧人急忙站了起来，弥陀佛，为什么见着皇上的东西那你得失礼呀、啊、五凤楼一看，哎呀不好。五凤楼了解侯国英啊，这个女的又狠又奸诈，拿出酒来能不能这里有剧毒，想要死这三位高僧，我得给他们送个信儿。怎么送信儿？出去出不去，从这块儿要钻出如来佛头顶儿呢，老远了。这是一。第二，当初老方丈叫他藏到这儿，就是为了避免侯国英的追杀。我现在出去瞎了老方丈一片心，他正在着急。侯国英吩咐，来呀，准备酒杯，小沙弥拿来四只酒杯。是啊，四个人一人一杯啊。哎，太少了，再拿两只。是，四个人六个杯。侯国英笑盈盈的站起来，亲自把六杯酒都满完了。夏侯弟兄，大人，今天你们俩也借老方丈的光尝尝御酒吧。
11: 哎呀，属下不敢，
10: 赏给你你就喝吧。谢大人。两人挺高兴，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侯国英端起来也喝了。五凤楼一看，放心了，这酒没毒不染，他们三个人不能喝。本来老方丈不好酒，可他两个师弟嘿就爱喝酒，自己有心不饮，可见两个师弟又馋得了不得，一提鼻子香气扑鼻。嘿，怎么办？他又怕自己不喝，侯国英借故翻脸，哎，赔一杯吧。想到这儿，向两位师弟说，急忙总督大人后赐，咱们恭敬不如从命。他两个师弟一看，赶紧把酒杯端起来了。哎，好，请请。随后一扬脖一起干了，还照了个杯底儿。这一切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三位高僧喝完酒一照底的一刹那，他见女魔王侯国英那迷人的小嘴边微微一笑，五凤楼当时手脚冰凉。完了，三位僧人中了侯国英，暗算了，又想不对呀，刚才我亲眼看见侯国英和夏侯弟兄也是一饮而尽，同是一瓶酒还能出两样吗？他正在狐疑，侯国英冷冷地说，好了，多蒙方丈款待，下官有要事在身，告退走。一摆手令着夏侯弟兄晃身行，走出大雄宝殿。突然老方丈好像明白了，身形一晃，唰，像只大鸟一样追到殿外，大袖一抖，嗨，应用风啊，把侯国英三个人给逼退两步。总督何必小气，老衲想再讨一杯，弥陀佛呀。侯国英知道自己的奸计被老和尚识破了，他成竹在胸，老方丈却是世外高人，下官的小小手段 果然被你识破。实话告诉你，你们三人喝下的御酒有毒药，你想勾结五凤楼与九千岁作对，罪该万死。下官念你们偌大年纪，法外施人，叫你们落个全尸，你还不领情？毒气马上发作，以我良言相劝，赶快找个清静的地方停尸去吧。说完，带着夏侯弟兄硬往外闯。有这三个僧人在这儿，他可闯不出去。就在这阵儿，瑞云、瑞霭已经发现中毒，齐声怒吼，大叫一声，扑了过来。呜！夏侯国英连退数步。老方丈瞧瞧两个师弟，看看侯国英，脑子飞快旋转，心想：怎么办？我们师兄弟三人不行了，现在把侯国英的命留到这儿。侯国英带来大批锦衣卫士，尚在此外。一个处职不当，全四僧人必遭血洗。况且五凤楼肝胆照人，岂能坐视不管？他若挺身走险，就正中女魔王的下怀。反正我们师兄弟三个人活不成了，干脆暂且放他走脱，留在日后五凤楼替我们铺仇吧。想至高喊：二位师弟住手，听我一言啊！瑞云软气急了，可听掌门之言，连退两步，怒视侯国英。老方丈说：侯国英，我们师兄弟三人的命本不足惜，只是你年纪轻轻，手段这么毒辣，却出老衲意外，本欲留下你这条性命为世人除害，可我一生未造杀孽，尚不愿让你那肮脏的躯体玷污我这双手掌。只要你不再为难其他僧人，立即率众离开，老衲尚可不开杀戒。如若不然，我叫你有如此数。说罢，一纵身窜到一棵两篓粗的大柏树前，一立又长，也没看他运功聚力，一只苍劲有力的手掌噗深深地插入了树身，接着手腕子一翻，把手抽出来握成了拳头，手一张，就看噗，从手心里飘落一把木屑。这什么功力，这还了得？老方丈露着一手，头一个就是铁指猎石，夏侯耀武惊叫了一声：啊，龙爪透骨嘞，你是石狮？他想说石狮叔，说到这儿忽觉得时刻，半截话又咽回去了。五凤楼听得清清楚楚，他已经钻出来了，隐身在隔扇后边。他见侯国英用奇异的眼神扫了夏侯耀武一下，侯国英不由得毛骨悚然。他知道夏侯弟兄虽然替侯国英出尽了死力，忠心耿耿为他卖命，说不定就因为这半句话就种下了死因。就在这阵儿，侯国英也被老方丈的龙爪透骨深功惊呆了。他知道三个和尚注定必死，不愿意犯险一拼，笑着说：下官也非好杀之人，这是治你等应得之罪，念你临死求情，对其他僧人概不追究。不过老方丈，你想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呀？瑞雪坦然一笑：你的鬼把戏岂能瞒过老衲？哎，只怪我以忠厚之心待人，才有此时啊。不过你以后再想阴谋得逞，就不大容易了。五凤楼知道 老方丈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由得心头一酸，流下了眼泪。
11: 又听老方丈说，侯总督，你真是深谋远虑，智计过人呐、啊！今秒之前你们三位就预先服下了解药，实在出人意料，这酒中之毒是丹顶红吧。老方丈不愧是世外高人呐、啊，真被你说对了。不过你的时间不多了，下官这就告辞，留点时间你好安排后事啊。
10: 走，他已带着夏侯弟兄上房而去。庙外的官兵和锦衣卫也撤走了，五凤楼、广亮等人才来到了老僧人近前，把三位高僧扶到大殿内。方丈说，广亮啊，快叫所有的僧人散去，派几个得力之人在灵隐寺周围密切监视，防止奸人暗探。是，广亮亲自安排去了。这是老方丈瑞雪才叫几个小沙弥和五凤楼一起来到自己的禅房。大师，还有没有办法可救？
11: 哎，小施主，你不用费心了，我们三个人没救了，可是报仇之事只有寄托于小施主。
10: 时间有限，瑞云师弟速传五凤朝阳刀法，
11: 独臂如来瑞云大师听了师兄吩咐，忙从怀里取出一本刀谱，双手递到五凤楼面前。
10: 凤楼啊，我来传你刀法。
11: 五凤楼含着眼泪拜了三拜，才恭恭敬敬收下五凤朝阳刀的刀谱。
10: 这是宝贝呀，多少绿林人挖空心思想得也得不来，想不到落到五凤楼的手里。在这儿，老和尚毒药性发作，有些喘息，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又各自把头一点，用眼神商量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11: 老方丈说，

啊，五凤朝阳刀乃杀人凶器，原有追魂七刀，早已被佛门禁用。我们三人本着除恶务尽、杀恶济善的信条，今日破例传给你。不过这七刀厉害无比，一出手非见血不可，即使武林高手也难逃五招。你要起誓，绝不滥杀无辜。是。五凤楼连忙跪倒。弟子五凤楼为了保国安民，铲除阉党，求学佛门五凤朝阳刀法。如学了追魂七刀之后，不守信约，滥杀无辜，天地不容，人神共诛。五凤楼话音未落，独臂如来瑞云大师一提残余的真气，身子腾空而起，顺手抽出五凤楼背后的宝刀，唰啦，金光闪射，开始雕刀。现在他毒药性已经发作了，忍着剧痛来教刀法，五凤楼有点不忍呐、追魂七刀的第一招鬼魂捧步已经使出来，大师用残余生命给五凤楼示范教学，使五凤楼又感激又悲愤，全神贯注地观看起来。只见瑞云大师第二招判官点名，第三招阎王除名，第四招吊客登门，第五招恶鬼抖索，灵魂使出变化莫测，刀法凌厉，那真是招招追魂，刀刀毙命。再看独臂如来，好像气力耗尽，一口真气再也提不起来，使出第七招之后，身躯一晃，烫啦啦啦啦，单刀落地，噗，一股黑血已喷射出来，身体栽一栽，晃一晃，扑通。啊，大师！五凤楼悲叫一声，小沙弥一声惊呼。再看老方丈和瑞矮也从嘴角流出了黑血，五凤楼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五凤楼忽忽悠悠地醒过来，一看是在禅堂里躺着呢，有两个小沙弥在旁边陪着，三位老僧人的尸体已经移到后山。五凤楼是俗家弟子，不能参加佛门葬礼，监寺广亮又再三催促他赶快下山脱离险境。五凤楼无可奈何，只可强忍悲痛，朝后山拜了八拜，又向广亮深搭一躬，挥泪退出禅房。说书的就这么几句话，实际五凤楼已经在庙里待了一天了。他离开了禅房，往哪去？凌空拔起，飘身出离了灵隐寺。为了避开侯国英的耳目，五凤楼没敢走大道，从寺院西侧钻入密松林。他想了想，我得找师父去，师父呢住在童家庄。哪知道他刚进松林，猛然从树上唰跳一个人来，站在五凤楼的近前，一阵冷笑：小子，我可等你好久了啊，你知道这条道通哪儿吗？说。五凤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女的，41、42岁，身材魁梧，挺大个脸盘子，两道眉毛是肉杠子，金鱼眼往外拢着，大鼻子大嘴，大胳膊大手大脚，披头散发往内站，背后背着把铁扇子。谁呀？竟是女魔王侯国英的师娘，河东师严秀英。五凤楼看着严秀英，眼珠都红了，立刻想起窦大侠死在这恶女人之手。嗯，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个恶婆娘在这儿，我正好给窦大侠报仇。又想，他怎么到这儿呢？怎么这么巧就知道我打着路过呢？我先别着急，我用话套话问问他。想到这儿说，我当谁呢？原来是

侯国英的师娘。好小子，你还认识我啊？我问你话呢，你知道这条路通到哪里？五凤楼说，我知道，通鬼门关。哟，小子，你还挺明白。不过你知道老娘为什么拦住你的去路吗？五凤楼故意装傻充愣。必是你想我呗，看看我，呸，你小子不用跟老娘斗嘴，老娘没功夫。我估计你会藏在庙内，哼，这件事儿连我徒儿国英都没有看破，老娘也没告诉他。我埋着个暗桩在这等你，就是喜欢你身后那口宝刀。你只要能把五凤朝阳刀交给我，我会放你到生路，听见没有？快点把刀往地一插，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啊，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太婆，你说我要是为了顾命把刀给你，你能做得了主吗？哎，你徒儿就不杀我不抓我，你不怕你的宝贝徒弟把这把刀据为己有？傻小子，亏你还知道侯国英是我的徒弟，现在他有求于我，巴结我的师娘还恐怕来不及呢。哦，他还巴结你？那可不是，他现在也不容易，人单势孤，怕对付不了你师父那帮人，他叫我呀请他师大爷铁扇仙，叫铁扇仙樊茂来对付你们。为了一把破刀，他敢惹老娘，你放心好了。哦，五凤楼听了这番话吓一跳啊，闹了半天他是请铁扇仙樊茂来此助阵。是啊，女魔王从老方丈龙爪透骨神功就想到名满江湖的五岳三鸟，知道那三个人的功夫比老方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魏银平女大外相又不给自己帮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第一次胆怯。想不到这件事儿啊，嘿，叫的师娘告诉五凤楼了。五凤楼弄清情况不再多说，右肩微塌，伸手紧握刀柄，大拇哥一按疯狂，咣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抽出五凤朝阳刀，掌中一压。严秀英，你在大牢内杀死我窦伯父，今天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为老人家报仇。说完一个缠头裹脑，唰斜肩带背奔严秀英劈下去。河东母狮子是江湖上有数的高手之一，急忙锁梗藏头闪过这一刀，一伸手唰从背后抽出二尺四寸长的大铁扇子，一个倒打金钟，打奔着五凤楼头顶打来。五凤楼不慌不忙，身子微微一动，同时用五凤朝阳刀的刀背嘎啦一挂扇子，随后一翻手腕来个顺水推舟，唰奔严秀英的腰间。严秀英见势不好，收回扇子，嗨，要磕刀他不敢，为什么？那是宝刃呢，怕把那兵刃给伤了怎么办？只可伸起左手用手指唰去点五凤楼的右乳，这招又狠又辣。五凤楼灵机一动，手中的刀变扫为挑，直奔铁扇子迎过去。河东师严秀英哪敢用心爱的兵刃硬碰他的宝刀啊，急忙捡铁扇子抽回来。哪知五凤楼这一招啊是虚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铁腕轻翻，五凤朝阳刀变为狂风吹柳，带着风声扫向严秀英的左腕。严秀英实指望一招得手，做梦也想不到五凤楼的招数变得这么快，刚想回手收招来不及了，就听咔嚓一声，两个手指齐刷刷的被削掉，十指连心呐、啊！严秀英疼得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这个家伙是江湖成名的人物，
铁扇帮帮主之妻三招未过，被削去二指，还是一个无名后被削的，他可真急了，这个家伙真的疼了，不顾手指疼，血流如注啊！一把扇子啪啪啪啪啪，密如雨点，攻向五凤楼。这只母老虎拼命啊！五凤楼无心恋战，心想：我使是我的追魂七刀吧。五凤楼要用追魂七刀为矬金刚斗笠报仇。

0: 经济，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冷空气让我知道无法透露。 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自己。 Just keep going， 这路上有太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5月22号15时，亳州市应急局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气象预测，5月26号前，全市多降水过程，累计雨量40至8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24号，当日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措施，抓好城乡内涝防范，加强沿河低洼地带、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小区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巡查防守，严格落实关键撤转、科学调度闸坝泵站和上下游信息通报，做好应急排涝队伍前置备勤和移动排涝设备运行准备，及时开展应急抽排、农田清沟沥水和排涝降渍，提前疏通沟渠散伤，防范强降水对下收工作的影响。关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对高空和水上作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游乐设施、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必要时采取关停撤等措施，提前做好临时建筑物、构筑物、铁皮厂房、户外广告牌、温室大棚和农村危房等除险加固，及时清理倒伏树木等道路障碍物，重点关注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各级防汛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
5: 为解决一些市民对门诊、慢特病认定、备案等办理事项不太熟悉的问题，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将分散办理的9个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并规范各类申请材料，让群众办事更便利、更高效。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现在只需打开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找到特色服务专栏，点击慢特病服务专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6: 进入门诊慢特病服务专区之后，

0: 可以看到，将原先分散的9个门诊慢特病服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有政策查询、待遇认定、异地备案、费用结算等各类事项9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1: 据介绍，我市现有慢特病人26万，每年新认定慢特病人约7万人，办理各类就医备案约10万人次。我市依托政务服务网，专门搭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键式专区，群众无需多点切换，进入专区后即可一站式办理慢特病病种及待遇查询、就医备案等关联业务，并同步享受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等便捷服务。魏行峰：
0: 群众可以按照清晰指引在线提交慢特病认定申请，无需重复提交材料，各类就医备案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即时生效，通过流程整合、办理模式再造，助力慢特病认定群众办事更省时、更省力、更省心。
1: 截至目前，平台已为5万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节省群众办理时间86.4%。此外，平台还同步公布市县两级专属咨询电话，覆盖市直及所有县区，业务咨询专人对接，精准解答，真正让便民服务有力度、更有温度。
2: 五月份是全国路政宣传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强化陆路、陆警、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5月20号上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路经营业主，走进桥城区立德镇河大村，针对乡村管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案例讲解道交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3: 严禁占用公用地，在路边私自种植农作物，
4: 就是严禁我们这个行人进入道。
2: 在你问我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一问一答中轻松掌握了有关高速公路方面的知识，增强了大家爱路护路意识。桥城区立德镇河大村村民何立新：
5: 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交通知识，以后我们一定要会遵守规定，也会告诉家里人和邻居以及守护道路安全。
2: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12个路政宣传月，主题是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送法进村，强化群众爱路护路守路意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沈金伟：
6: 高速沿线不少村民朋友对高速公路相关交通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今天我们专程进村，以案说法，用身边事讲身边理，贴近日常唠安全，就是让大家吃透法规，严守规矩，自觉远离各类高速安全隐患，既守护好自身与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携手共建平安有序、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2: 博富高速路政大队中队长海雷：
7: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持续开展路政宣传月的宣传活动，持续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
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 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土地复垦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副局长董党：
11: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

0: 报体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啊，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持续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啊，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啊，要接近3个月下来，啊，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啊，但是呢，在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1: 桥庄区华图镇一位村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地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办理相关手续呢？等等。
0: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啊，那就必须在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啊，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啊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啊。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啊，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啊，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啊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啊，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啊是行不通的。
2: 在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建设，推动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过程中，亳州本土房企融辉地产经过17年发展，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提升当地居住品质。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李科一起去融辉地产的部分小区现场了解一下。记者李科。
3: 这里是融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内，漫步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区环境十分的舒适和整洁，小区的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这里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有爱的家的生活理念。
2: 除了具备宜居环境，东方民府原住在日常服务中也加入了一些便民细节，小区配备了多样便民设施，例如拉环式垃圾桶、电梯间的外卖挂钩、公共区域使用香薰提升空气质量。同时小区内设有垂直马拉松跑道，供居民运动休闲使用。融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物业公司徐曼丽。
4: 在户外的话，楼顶子我们也起了一个防滑跳，防滑跳的话咱们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防止小孩老人在游玩的时候滑倒。
2: 贴心的服务，优美的环境，让业主们的幸福感满满。在小区邻里中心，记者见到了业主贾车兰，谈起居住体验，他的言语间满是满意与自豪。贾车兰：
5: 邻里中心经常做那个活动，我领着我外甥，外甥经常来，就说姥姥家真好。总来说，我住得很舒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好房子。
2: 融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项目经理郑孝辉：
6: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七彩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然后两文化是晚文化和你好文化，然后着力于打造融辉的品牌服务。
2: 李科：
3: 告别原住，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融辉的另一标杆楼盘揽月府。如果说呢原住胜在贴心的服务与完善的配套，那么揽月府呢就是实打实的公园式生态小区。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十分的雅致与安逸。
2: 从精细化服务到生态化营造，融辉地产的好房子标准就是在围绕业主需求不断升级。揽月府凭借较高的绿化覆盖率、物业服务以及便民设施，成为业主们理想的居住选择。融辉地产东方民府揽月府小区业主陈国庆：
7: 我之前也对比了很多个物业，然后很多个小区吧，然后看了很多个房子，然后对相比较来说，然后这个小区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入住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区还是我心目中当中的好房子。
2: 好房子不仅需要环境和服务的支持，也体现在细节设计上。揽月府设有便民快递驿站、特色人防门景观，以及用于集中装修期的自制吸钉车，以减少地面铁屑对轮胎的损害。融辉地产东方民府揽月府项目经理鲁浩云：
8: 用于就是现在集中装修期，然后必要掉在地上的钉子一些铁屑，然后过一遍之后都会被吸走，然后防止业主轮胎被扎爆。
2: 从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到便民服务和细节安全，融辉地产通过精细化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环境，回应好房子建设的要求。 鲁浩云。
8: 后期我们用实打实的精细化服务，守护好小区的整体环境，给业主打造一个满意的好房子、好环境、好物业。
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9: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1: 走。
10: 媳妇儿，
1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5: 喂。
16: 燃气泄漏容易引发家庭火灾，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没有及时发现，此时即使没有明火引燃，拨打接听电话也会引发爆炸，十分危险。据调查，家庭燃气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70%以上与橡胶软管有关，软管脱落和老化是主因，所以建议居民尽量使用两头带螺纹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燃气加强管。对于继续使用橡胶软管的居民，一定要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每2年更换一次，并且要经常检查橡胶软管，发现皲裂、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
17: 对于使用燃气橡胶软管的居民，这里还要格外提醒，橡胶软管与燃气阀门、燃具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中间不得有接口，橡胶软管不得穿过墙壁、顶棚、地面和门窗。
18: 如果发现燃气泄漏，首先应立即关闭天然气总阀门，阻断气源，并迅速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动作切记要轻缓，以免因金属猛烈撞击产生火花而引起火灾和爆炸。
16: 提醒您，谨防燃气泄漏，避免家庭火灾。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20: 听众朋友、
16: 农民朋友，
2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三，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8到29摄氏度，郭阳18到28摄氏度，蒙城18到29摄氏度，利辛18到28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
1: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退伍老兵邢海燕激流中托起2条生命。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进行文化休闲。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2: 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2023年7月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10年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区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各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扩大本组织朋友圈，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1: 请听公益广告，动物保护，你能看的只有我了。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24: 聚焦三下，
2: 午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下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接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当前全市已进入三下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2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冒用他人笔名写小说违法吗？
2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多年来呢，小李以白云流水为笔名，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情感类的原创文章。 白云流水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小王见到署名为白云流水的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于是呢就用这个名字撰写小说来吸引流量。小李得知后联系小王，以冒用笔名为由要求他更换笔名并赔偿损失。那么小王的行为违法了吗？答案是违法了。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艺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3: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小满时节，雨水渐多，田径道路泥泞湿滑。农忙时，许多农户驾驶农用三轮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运送化肥、收割机具，车斗里常堆满农具，甚至搭载家人。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2: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与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1: 同月，在乔城区乔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2: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4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10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30%，因此连续驾驶误超4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1: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2: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十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1: 近日，安徽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寒，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一幕。两名年轻人在河边玩耍时意外落水，当时河道正好开闸放水，水流又急又猛，情况特别危险。就在这生死关头，邢海燕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拼尽全力把两名落水者全都安全救上了岸。事情发生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寒， 当天，邹某杰和陈某两人在河边游玩，因为河边地面长期沾水特别湿滑，邹某杰一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河里。陈某看着同伴落水，心里着急，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想救人，可没想到水流太过汹涌，他不仅没救到人，自己也被激流困住了。两个人在湍急的河水里挣扎，根本控制不了方向，被水流冲得离岸边越来越远，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就在这时，刚好在河坝上散步的邢海燕听到了两人的呼救声，她立刻快步冲到河边，看到危急场景后，马上拿起岸边的救生圈，纵身跳进了湍急的河水之中。迎着冲击力极强的激流，邢海燕艰难调整自己的游动方向，逆流前进，靠近两名落水者，顺利抵达两人身边后，他快速给两人套好救生圈，拼尽全身力气拖着两人往岸边游，最终成功把两个人都营救上了岸。确认两名青年身体没有大碍之后，邢海燕没有多做停留，默默离开了现场。蒙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工作人员邢海燕：
6: 那天下班，我正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呼救声，我抓紧时间跑到河边一看，水中有两个小孩正在挣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看到后边游泳圈，抱着游泳圈跳入河中，把两个小孩扶上游泳圈，然后顺水把他们拉到河边，把他们拉上岸。
1: 现场群众徐志伟：
7: 当时我心中感慨啊，如果说没有邢大哥这种善举，这两个小孩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邢大哥这种英勇救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今年57岁的邢海燕是蒙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生活里的他一直热心公益，低调善良，默默做了很多好事。整整10年坚持参与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助力学子赶考。这次激流勇救两人的壮举，并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以来根植在心底的善良、责任与担当。身为普通人，他用一次次暖心善举，一次生死无畏的挺身而出，完美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热血担当，也践行了税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蒙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彪：
8: 邢海燕同志是我的同事，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做到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乐于助人。这次他见义勇为，勇救两名落水人员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
1: 邢海燕：
6: 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和退役老兵，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我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事后呢也真正后怕，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伸手援手。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健康小贴士：
1: 读书、看电影、看演出、逛博物馆这类文化休闲方式，不仅能放松身心、恢复精力，还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让身心一同得到休养。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

0: 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4: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5: 这是丰收的声音。
6: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7: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6: 爱是薪火相传，
8: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6: 爱是谨小慎微，
9: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10: 一粒千里汉。
6: 爱是一脉相承，
11: 谁吃的最干净，
6: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12: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十万伟大。
13: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14: 我们要珍惜粮食，
15: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16: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6: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本周日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开播，节目聚焦乡村农事百态，民生大小事，干货满满，看点十足，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2: 本期精彩内容抢先看，小满节气，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农艺师现场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科普小麦倒伏科学处置方法，助力稳保粮食收成。
3: 走进涡阳县曹氏镇辉山村，探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壮大绿色产业，沿链提质赋能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致富。
2: 温馨民生提醒，残疾证到期或满十年需重新鉴定，逾期未办理将按规定注销证件。
3: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安徽省浩源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亳州市中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亳州联桃电子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桥城区分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分拣工、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渠道经理、储备城区厅店长、业务销售经理等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3: 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葛明13856816868。亳州市中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董僧18256957066。亳州联涛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陈经理18256789629。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桥城区分公司联系方式：王经理18609683328。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

0: 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在中国等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4: 老板，给我拿瓶水。
3: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5: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3: 别踢我，我想回家。
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7: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6: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3: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4: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3: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8: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9: 喂，到哪站了？
10: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9: 梦到什么了？
10: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11: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12: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13: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10: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1: 亳州骨科医院、
12: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8: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13: 病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正丰航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丰航丰热线，让正丰航丰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丰航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8: 一周盘点。
17: 5月18号本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桥镇区图书馆可以查询是否有想要看的书籍吗？嘉宾解释说，目前桥镇区图书馆已经配备了图书检索功能，并提供了两种检索方式，一是在馆内各楼层配备了图书检索机，读者可在检索机上查询图书信息以及在馆情况，二是可以关注桥镇区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线上服务，进入微服务大厅，绑定读者证后即可查询借阅情况、图书检索等。5月19号本周二，市科技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企事业单位管理岗位人员能否参加职称评审。嘉宾解释说，应当依据工作性质区别对待，对于单纯从事管理岗位工作的不可以参加职称评审，对于从事管理工作又兼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以参加职称评审。5月20号本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别的村都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有的已经拿到证了，为什么自己村里面还没有进展？嘉宾解释说，桥镇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第三方办证时，该户不在家中，未能提供办证身份信息，目前第三方已对接反映人，在符合办证条件的前提下，资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5月21号本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房屋长期闲置未装修，物业费是否打折，有没有相关规定？嘉宾解释说，按照民法典及相关物业法规，空置房、闲置房没有打折规定，对于长期未入住的房屋，鼓励物业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免。5月22号本周五，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驾驶证年审的问题， 嘉宾解释说，目前运管服务中心办理的业务已搬至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大厅，群众可前往办理窗口或者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办理业务。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人维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0: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19: 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20: 管家会去研究方案，这研究两个没研究出来。
19: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20: 存在从我们守房一直存在将近2年了。
19: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20: 市庄的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给清文书记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就是算是给你们电脑来去唯一去一次，就是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19: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20: 回复就叫回去研究。
19: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复，好吧？
20: 好，谢谢。
19: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0: 好。
17: 接下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咨询，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被别人承包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政府收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1: 有联系。
19: 怎么跟您说的呢？
21: 他当时那个联系办公室的，他说为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大概给他说了一下。当时那个领导不是在线的时候，问他就是说这个是合法的手续的，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更，但是这个居委农田变更，我说这个当事人他不知道，他说这里边又有违规的地方，但是老百姓又不知道，然后他就好像给我们当地镇政府的去电话了，镇政府的人呢，就是让那个租地的人，然后我们当着政府的面儿，也见了一下面。
19: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1: 他就是说那个政府里要调解，他说你要么你这个租金给他，也现在也没给他，不是土地他已经出让了吗？出让了，现在这个钱呢，他应该是花掉了，没有了。他把这个钱花了，然后他就是说用他自己的地给我们调换，你说换？我就是同意的情况下也要经过政府，是吧？你这个手续不合法，到时候万一要是追下来了，到时候政府就得找。
19: 哦，就是您现在同意他把他的地换给您这个方案了？
21: 现在他一个人同意，但他家人不同意。镇政府只是说啊，叫你双方，他说同意了，我说同意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下文，我没有手续，就像现在一样。我说他黑里糊涂了，也不给我地租，还把地卖了，钱也花了，那我这怎么办？
19: 镇政府怎么说啊？
21: 镇政府他说叫双方坐下来谈，上次不是也没谈好吗？
19: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21: 我现在诉求一个是你这个变更的手续到底看看合不合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话，你这个手续是怎么变更的？政府以什么名义把我们的地给我们的耕地给我们征收走了，是吧？
19: 如果说是协调成功的话，那他的地就是变更到您名下，您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吧？
21: 我也跟他协商了，但是家里人不同意。
19: 现在您也签了这个协议吗？还是
21: 没签协议？
19: 哦，
21: 就是大概就是坐下来都谈了一下。
19: 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
21: 好的，谢谢啊。
19: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1: 好的。
2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7: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两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拉入了黑名单，导致现在不能办理其他业务，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19: 中国广电呢？
0: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19: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0: 啊，不能。
19: 还不能办理？
0: 嗯，对。
19: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0: 春节前吧。
19: 什么时候报停的？
0: 春节后报的。
19: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0: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19: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0: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了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了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营业厅了不行，办不了。
19: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0: 补也不给补，补也补不了。
19: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0: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19: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0: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弄了。
19: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0: 对。
19: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0: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报啥警，就假如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
19: 嗯，
0: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帮他给我办了，他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19: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0: 没有，没有，
19: 也没有，
0: 没有，没有。
19: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0: 嗯，好好好，行好。
19: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7: 接下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咨询，自己是五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19: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登记地，也就是原先我屋里，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少年没盖了，他们的账里只有2次发证，第2次才能办。
19: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1: 啊，
19: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那跟我跟一伙跟我差不多，他问的二次看看，第二次来能办，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原先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这，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19: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1: 也满意，满意。
19: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那可以的，好的，好的。
19: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17: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桥城万达二楼的大玩家已经不干了，但是呢还有1200块钱的余额，现在商家呢也不接电话，万达的商管也说联系不上，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女士的 电话回放录音。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花溪楼办事处给我联系的。
19: 哦，他们跟你联系的，联系怎么说的呢？
2: 我感觉他们那个态度，办事态度不是很认真，因为他不是去找那个万达商馆了吗？
19: 嗯。
2: 然后他连真正的那个爱家泉那个法人都没有找到。
19: 哦，就是他也找不到这个商家。
2: 对。是因为万达商馆就随便给了他一个，可能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吧。
19: 嗯、
2: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说话又不算数，人家又不是法人，真正的法人那个花溪楼就没有说，他就没有确定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法人。
19: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
2: 现在就是调解啊，调解在对面，对方不出面，不露面。
19: 您有没有了解过充卡的人多不多？
2: 挺多的。
19: 哦，行，您说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跟您联系？
2: 对。
19: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2: 对，好。
19: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7: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周先生反映。

0: 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土产证？怎么委员会还要那个调查他了的？
1: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好，你说。
1: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1: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0: 就是说调查好结果就可以办理了，后来。
1: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马先生咨询，残疾人到文体中心锻炼身体有没有优惠？那么马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记得他回复一下的时候是不需要钱的吧。
1: 是
3: 他进那个场馆是不需要那的，不需他说残疾人拿着残疾证就是不需要的。
1: 哦，
3: 需要钱的，
1: 是在线上回复的还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3: 他是在线下。
1: 哦，就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3: 啊，
1: 哦，行，那您后来有去过文体中心吗？
3: 我没去过呀，我没去过，我说的要去了，他工作人员也不要进，多尴尬，我说。
1: 哦，他们既然跟您说了，那应该是有相应的政策。
3: 这关就不是他那否，他又上线又能那来个的。
1: 他们要上线了。
3: 啊、
1: 您这个还得看您具体的这个身体条件，如果说适合锻炼的话，或者说适合这个器材的话，您再去锻炼；如果说不适合的话，那这个
3: 我是啥吧？我是前这个在那里边练过一年。
1: 啊，您去锻炼过？
3: 锻炼我是交的钱呀。
1: 哦，是买的年卡是吧？
3: 嗯，我办年卡呀。
1: 哦，行行，就是您现在想问一下，针对残疾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3: 哎，对对对。
1: 哦，行行，那他们既然这样跟您说了，那可能就有相应政策。要不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航的道路才修好三四个月，现在路面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了，请有关部门再次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又没有接。
4: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5: 没有。
4: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五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五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5: 行行行，好嘞好嘞。
4: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好嘞，谢谢。
4: 嗯，不客气。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反映，利县县城的双桥公交站台和利县县人民医院站台经常被出租车占用，影响公交车的停靠和市民乘车，请有关部门能够处理。那么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6: 解释的是说他们有这个巡逻的这个去管理，去这个距离，但是具体的效果不是太好。
4: 就您观察的话，目前还存在这种现象是吧？
6: 对，是的。
4: 您有没有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执法人员呢？
6: 有吧，不是太多，很少吧。
4: 嗯，

0: 行，您反映的这个时段主要集中在哪个时段呢？
1: 那从早上到晚上来，它都一直都有，
0: 啊，全天
1: 它
0: 是
1: 在
0: 吧？
1: 这个路边栈道违法停放。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
1: 好，非常感谢，
0: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航副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再。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3: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2: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3: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2: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4: 我太难了。
5: 儿子，控制时间，早点休息。
6: 妈，我知道了，我刷一会儿短视频我就睡了。
7: 全体进攻下路。
5: 儿子，留点时间呀，出去运动运动。
6: 妈，这不正运动呢吗？这不是手游吗？这是脑力运动啊。
5: 儿子，腾出时间呀，好好吃饭。
6: 哎呀妈，我知道了，你就别管了，我这不正吃着呢吗？边看剧边吃啊，它更香。
5: 儿子，留点时间啊，照顾好你爸。留点时间给家人，别让手机占据你的一切。
8: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9: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8: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9: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8: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0: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9: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1: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0: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2: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5: 市中心城区设置24属夏季临时瓜果蔬菜销售点，看看都在哪儿。
6: 其中桥城区是13处，高新区是11处，这些摊今年都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不收费。
5: 有害垃圾能换盐，这样的好事儿你参与了吗？
7: 你像家里那个旧电视，破毁的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管换盐回去，心里高兴。
5: 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这些好房子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看一看。
8: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企财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工程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
5: 营运货车报废补贴标准是多少？听听交通运输部门怎么说。
9: 像中型的货车，满1年不足2年的，就是最长的报废时间；满1年不足2年的，补贴10000。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利津县一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展示了当地近年来在县域内记录的各类生物物种以及湿地等重点区域的生态状况，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家乡的自然家底。本次成果展由利津县生态环境分局主办，其中呈现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核心成果。调查涵盖生态系统、高等植物、陆地昆虫、陆地脊椎动物等7大类，累计记录生物451棵、183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5种。活动现场，不少市民结伴观展，近距离认识家乡的动植物，沉浸式感受县域生态之美。
10: 今天看到了好多平时没看到的动植物，原来我们利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资源，以后我要从自己做起，爱护环境，保护动植物。
5: 此次展览既是县域生态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普及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平台。活动现场，讲解员为市民详细解读各类物种特征、生态价值及保护意义，引导市民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11: 通过这次展览，我学到了很多生物知识，也明白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西肥和湿地的生态环境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让这些动植物一直在这里生长。
5: 本次调查由利津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联合多部门及专业科研团队，通过野外踏查、红外相机监测等方式，全面摸清县域生物资源情况，为生态保护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12: 本次调查系统掌握了我县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填补了县域生态资源系统调查的空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 西非河湿地等重点区域生态监测与保护，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巩固皖北生态屏障。
5: 当前正是夏季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时间，为了方便市民购买，同时规范市容秩序，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城管部门在市区设置了夏季临时瓜果蔬菜销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安排。
2: 一大早记者来到市区的十字金街，也就是金华路与泽兰路交叉口的一处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进一户在自己的摊位前整理着瓜果。自从这里设置了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不仅让瓜农果农有了固定的销售摊位，也方便了市民购买。
13: 这老农民有地方放，有地方卖，不要东奔西跑了，生意还是不错的哈。
14: 都是为了我们多点收入，多点方便，大家方便，我们也方便。
2: 据介绍，像这样的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市城管部门一共在市中心城区设置了24处。
6: 其中桥城区是13处，高新区是11处，这些摊今年都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不收费。这个时间是从5月20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主要分布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工业广场周边，然后一些十字路口街边等这些不影响交通通行的路亚石上等区域。
2: 需要提醒广大经营户的是，夏季瓜果蔬菜临时销售点只供销售瓜果蔬菜使用，不得经营瓜果蔬菜以外的其他商品。在经营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事项。
6: 这些瓜农果农也希望他们能做到几点要求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噪声扰民，不要使用这高音喇叭等产生高噪声的设备。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卫生，做到日铲日清，随铲随清，不要垃圾，不要乱丢乱倒。第三个就是不要在售卖点乱打乱建，影响市容。第四个就是按照这个收瓜果蔬菜点这些要求，要按照划定的点位、划定的区域、划定的时间经营。再一个就是安全生产要做好，尤其到了夏季，这个使用车辆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上牌登记的非机动车。
5: 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你都是怎么处置呢？近期为了鼓励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不让有害垃圾污染环境，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特别推出了有害垃圾换食盐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2: 在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张阿姨的家里，她正在自己的药箱里挑选过期药品。听说马园社区正在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的活动，他也准备拿着这些过期药品去换盐。
15: 我拾到那些这个药品，我准备再找一道去换盐。
2: 来到小区的党群驿站，张阿姨收拾出来的十几盒过期药品一共换了2袋食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严阿姨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也把家里的旧电池用完的杀虫喷雾罐带了过来，一共兑换了3袋盐。
7: 像这个活动我也参加多次了，你像家里那个旧电视破毁的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管换盐回去，心里高兴。不是因为我想省那几个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能为环保出点力，心里高兴。
2: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介绍，6样有害垃圾就能换1袋食盐。别看小小的一袋食盐，却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之前社区也发过宣传单、拉过横幅，但效果一般。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跟自己关系不大。为了让小区居民动起来，主动垃圾分类，社区就想到用小实惠撬动大习惯。食盐家家户户都要用，成本不高，但能让大家主动把有害垃圾分出来送过来。
16: 社区想通过兑换激励，让居民愿意动手分类，然后让大家在持续参与中形成自觉，最终实现有害垃圾减量化和规范化处理。现在每月能回收上百节废旧电池和不少过期药品，集中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既环保又安全。
5: 五月份是全国路政宣传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强化陆路、陆警、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20号上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路经营业主走进桥城区立德镇河大村， 针对乡村管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案例讲解道交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17: 严禁占用公用地在路边私自种植农作物，
18: 就是严禁我们这个行人进入道。
2: 在你问我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一问一答中轻松掌握了有关高速公路方面的知识，增强了大家爱路护路意识。
19: 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交通知识。以后我们一定要会遵守规定，也会告诉家里人和邻居，一起守护道路安全。
2: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12个路政宣传月，主题是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送法进村，强化群众爱路护路守路意识。
20: 高速沿线不少村民朋友对高速公路相关交通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今天我们专程进村，以案说法，用身边事讲身边理，贴近日常唠安全，就是让大家吃透法规，严守规矩，自觉远离各类高速安全隐患，既守护好自身与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携手共建平安有序、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21: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持续开展路政宣传月的宣传活动，持续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区三凿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段5月21号全封闭施工，公交车通行不便。自封闭道路之日起，亳州公交集团对途经该路段的125路 H3路进行调整，125路临时取消站点。三凿路耀都大道路口红学育才小学交通区法院临时增加站点，万福大市场西大药行帝都大厦新联新酒店，韶花路魏武大道路口亳州博物馆帝都大厦。H3路临时取消站点，三凿路耀都大道路口红学育才小学交通区法院临时增加站点，万福大市场西大药行帝都大厦新联新酒店，韶花路魏武大道路口亳州博物馆帝都大厦。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这些好房子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看一看。
1: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企财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
0: 营运货车报废补贴标准是多少？听听交通运输部门怎么说。
2: 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最长的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建设，推动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过程中，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经过17年发展，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提升当地居住品质。这里是荣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内，漫步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区环境十分的舒适和整洁，小区的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这里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有爱的家的生活理念。除了具备宜居环境，东方民府原住在日常服务中也加入了一些便民细节，小区配备了多样便民设施，例如拉环式垃圾桶、电梯间的外卖挂钩、公共区域使用香薰提升空气质量，同时小区内设有垂直马拉松跑道，供居民运动休闲使用。
5: 在户外的话，楼梯子我们也起了一个防滑跳，防滑跳的话，咱们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防止小

0: 孩老人在游玩的时候发到。
1: 贴心的服务，优美的环境，让业主们的幸福感满满。在小区邻里中心，记者见到了业主贾车兰，谈起居住体验，他的言语间满是满意与自豪。
2: 邻里中心经常做那个活动，我领着我外甥，外甥经常来，就说姥姥家真好。总来说，我住得很舒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好房子。
3: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七彩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然后两文化是晚文化和你好文化，然后着力于打造融汇的品牌服务。
4: 告别援助，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融汇的另一标杆楼盘揽月府。如果说呢援助胜在贴心的服务与完善的配套，那么揽月府呢就是实打实的公园式生态小区。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十分的雅致与安逸。
1: 从精细化服务到生态化营造，融汇地产的好房子标准就是在围绕业主需求不断升级。揽月府凭借较高的绿化覆盖率、物业服务以及便民设施，成为业主们理想的居住选择。
5: 我之前也对比了很多个物业，然后很多个小区吧，然后看了很多个房子，然后对相比较来说，然后这个小区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入住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区还是我心目中当中的好房子。
1: 好房子不仅需要环境和服务的支持，也体现在细节设计上。揽月府设有便民快递驿站、特色人防门景观，以及用于集中装修期的自制吸钉车，以减少地面铁屑对轮胎的损害。
6: 用于就是现在集中装修期，然后必要掉在地上的钉子、一些铁屑，然后过一遍之后都会被吸走，然后防止业主轮胎被炸爆。
1: 从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到便民服务和细节安全，融汇地产通过精细化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环境，回应好房子建设的要求。
6: 后期我们用实打实的精细化服务守护好小区的整体环境，给业主打造一个满意的好房子、好环境、好物业。
1: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车辆报废补贴、网约车运营、道路出行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货车报废补贴都有哪些标准？
7: 罗军云，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两年不足4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4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补贴12000；满2年不足4年的，是补贴35000；满4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网约车平台存在向没有资质车辆派单现象，影响正常运营市场。
7: 就是我们督促我们属地，就是在我们当地运营的平台公司的办事机构要开展这个违规车辆的清理。也知道我们2026年的3月份，就滴滴公司已经清退了1959辆这个无证车辆，后续呢我们还将根据我们这个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啊，按照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继续加大这个部门联动，加强路面执法的频次。
4: 今年5月份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0号，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心理健康游园会，现场热闹又治愈，学生们在阳光下尽情玩耍，释放压力。
1: 下午4点，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南侧小花园，现场设置德智体美劳5大体验区，玩法丰富，吸引大批学生结伴打卡。
8: 现场特别热闹，游戏和手工都很好玩，学习压力一下就没有了，特别解压。
1: 德育区玩仿古木设、锤玩，守规则练心性；智育区变情绪练思维，轻松学方法；体育区手脚并用投篮闯关，跑跳间释放压力；美育区画团扇做香薰，安静又治愈；劳育区彩绘石膏拼贴非遗，动手静心。现场边玩边体验，让学生在轻松氛围里舒缓心情，治愈心灵。
8: 活动特别有

0: 陪伴学生成长。
1: 亳州市第三小学第一届班超校园足球联赛开赛，让孩子们边踢边学，全员参与。
2: 下午4:30，学校操场热闹非凡，哨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小球员们奔跑传球，赛场氛围十足。
3: 第一次上场踢比赛，我很兴奋，我和同学们一起配合跑一跑、传传球，真是太好玩了。
2: 本次联赛实现全校班级全覆盖，每班组建8人球队，不挑尖子，不设精英队，让普通学生都能上场。赛事主打以赛代练，赛学结合，低年级侧重趣味参与，不重名次。
4: 我超爱足球，这样可以一边比赛一边练习，每个年级都有冠亚季军，还有最佳射手、最佳啦啦队，全班同学都来加油，气氛特别棒。
2: 联赛按年级轮赛开赛，持续至学期末，所有赛事均安排在课后延时服务，不占用正常教学时间。比赛采用5人制规则，由市足协专业裁判制裁。
5: 我们本次班超校园足球联赛是按年级逐级开展，每个班每个年级都要参赛。我们主要是以赛代练，长期坚持下去，就是让足球走进每个班级，增强我们这个学生的体魄，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把阳光体育和校园文化真正的做起来，把我们的健康校园真正的落实下去。

0: 好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伍思远，今年9岁，我就读于青云分校4年级3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阴天空气湿润，适合外出散步、户外活动，出行无需担心日晒。不过阴天能见度一般，外出注意慢行安全，同时及时补充水分，保持轻松好心情。周日暴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雨天路面湿滑，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伞，注意行走安全。气温温和不燥热，穿衣轻薄透气即可。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有人曾经问我，该如何去丈量人生？是一辈子你生存的时间，还是这一生您所走过的路，亦或者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乔治马丁说，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翻开一本书，去做一场梦，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的，读书的人有梦可做。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妹妹姐，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11: 哦，是阿凡子大叔。
12: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10: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3: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4: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
10: 简团长，虽然这是一次检讨会，但不能没原则，如果没根据这么说就过分了。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把部队建设得更好，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11: 我当然有根据，二团攻到河谷时，范团长正好和朱海鹏在一起，朱海鹏出现也太巧了。我当时判断蓝军可能有阴谋，请求一团配合行动，范团长一口拒绝了。这些反常不能不让人放在一起考虑。
3: 范英明终于开口了。
12: 这次演习的失利，一团应负全部责任。 一团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至于简团长的疑问，我无法解释，组织上可以调查清楚的。如果整顿的目的只是找演习的失利原因，用不着二团三团一起陪绑。我的错误，组织上可以做降职撤职处分。
3: 赵忠荣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11: 范团长像是有些抵触情绪，没必要过分夸大自己的失误嘛。你要真犯了这么大的错，方副司令当天就撤你的职了。
12: 那好，我也帮二团找点失误。如果二团不是那么慌张的去救失职，楚天书的主力恐怕也找不到失职。
11: 这是什么逻辑？见死不救的倒有资格指责舍己救人的。二团是与一团没法比，二团损失一个营，一团抓了一个半连的俘虏吗？
10: 哼，失职当时并没危险，二团为什么摆出救人的架势？这倒是个疑问。
11: 王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陈浩若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12: 够了，太不成话，你们都该洗洗脑子。整顿工作暂停，等传达过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再搞。
3: 随后一个人大步朝外面走去。赵忠荣慌忙站起来追上陈浩若：
11: 军长，明天还去不去 C 师啊？
12: 你没听见？整顿暂停，回军部。
3: 检讨会的场面确实出乎陈浩若的意外，如果演习取得了所谓的圆满成功，庆功会又是一番怎样的场面？陈浩若不难想象，部队肯定存在着大问题，可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一时竟看不清楚。难道是在歌舞升平的生活里泡得太久了吗？如果明天就来了真的战争，这支部队是继续铸造常胜军的辉煌，还是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关系部队存亡的问题，根本无法从这样一场演习中找到答案。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显得空前醒目起来。 C 师呈现出的是一番尝到甜头后的景象，尽管上级对演习的最后评价尚难断定，但这并不妨碍几千人获得扬眉吐气的感觉。自师长常绍乐到普通士兵，都在用行动表达着对前几年选择的卧薪尝胆道路的不悔。用更文学的手法来表述，那就是他们品尝到了成就感的回味无穷的滋味。从蔬菜大棚到养殖场，到处都能听到欢快的小调，训练场上耗子和喊杀声似乎也突然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雄壮了几分。借此东风， C 师准备一鼓作气，依靠自身的能力把 CI 系统也建立起来。演习结束一周，一卡车订购的电脑被运到了师部门前。常绍乐像一位老农民看滋滋生长的庄稼一样，叼着烟卷儿蹲在台阶上看着卸货的一群士兵。江月荣一身戎装指挥战士把危机往大楼里面抬。常绍乐喊过来一个中尉：
13: 哎，你整个车去县城帮个几十箱饮料回来。
14: 哟，铁公鸡也拔毛了。
13: 嘿嘿，物有所值，为什么不啊？事实胜于雄辩，全师啊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是糟蹋钱了。
14: 这个自动化指挥系统建立起来，你们师的战斗力还能提高三成，不过放在世界范围内一比，只能算小康。
13: 海鹏说这只能是算温饱啊，咱这个师啊电子通信能力太差了，雷达只有六七部，电台呢不过200部，差远了。美军一个陆军师有70部雷达，近3000部电台呀、啊、要是我有这么多东西，我敢跟任何一个师叫板。
3: 接着朱海鹏的绿色越野吉普穿过一片蔬菜大棚向师部驶来，江月荣的眼睛开始追随那个小绿点。常绍乐偷眼看到，笑笑换了一副面孔：
13: 哎呀，海鹏来不了了，方副司令大发雷霆，要陆院追究他的责任。
3: 江月荣神色大变，转过身问：
14: 是真的吗？早上你不是说你们军长在 A 师发了火，已经取消了整顿？
13: 当然是真的。
3: 常少乐去帮助战士抬箱子，江月荣跟过来。
14: 那他不是只能转业了？
13: 转业？太便宜了吧，我看恐怕要让他复原呐。
14: 哎，这也是命。那他不是连 C 市也待不下去了吗？
13: 哎，江总啊，你看看那是谁？
14: 你还是他的朋友呢，净咒他出事儿，我要告你的状。
3: 这时朱海鹏一脸倦意，拎着一个鸽子笼走了过来。
10: 哎呀，老常啊，你真是催命鬼，你总该让我回陆院打整一下吧。
13: 嘿嘿嘿，国际歌怎么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演习还是个悬案，这时不借东风开船，等风向一变啊，我下野你下台，只能抛锚了。我这个人呐，等不得呀。哦，对了，伯母的病怎么样了？
10: 哎，演习前一天发的病，听说很吓人，我到家已经大好了。听司机说，方副司令只是骂了 A 师，没点我们的错，这是个好兆头啊。
3: 江月荣从朱海鹏手里拿过鸟笼，看着两只白鸽子。
14: 丫丫呢？长漂亮了吧？
10: 就那样，一个丑丫头。
14: 海鹏，你带着鸽子干什么？搞什么新式武器？
3: 不知不觉中，江月荣竟把海鹏叫出口了。
10: 嗨，丫丫这个丫头迷上了养信鸽，非要让我带两只不可，说是这两只已经成功飞过4000公里，让我平安到达后放一只回去报信，说比信走得快。但另一只呢，叫我养着，再回家时放回去，说让它在路上和我做个伴儿。
14: 哎呀，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们家银燕呀，从来就只会想他自己。
10: 哎呀，银燕才多大，钢琴都练到6级了，将来银燕肯定比丫丫有出息。
13: 哎呀，果真是指他女儿啊，你们快去后山放鸽子吧，上午我只有粗活，有我盯着就行了。
3: 江月荣拎着鸽笼朝后山走，朱海鹏也只好跟了过去。
14: 你是不是真的要下决心脱军装啊？
10: 哎，恐怕别无选择呀。
14: 要是上面肯定了你在 C 市的试验，你还是非要离开 C 市不可吗？
3: 朱海鹏根本没细想江月荣的用意何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10: 有个眼力很好的朋友说，我作为中国军人早生了50年，这话让我想了很多，越想我越觉得悲观。
14: 你是不是觉得舞台太小？
10: 哎，我只能有限度地影响一个师的历史，而影响不到全局。
14: 野心不小啊。
10: 月荣，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仰什么不想当元帅的上校不是好上校，是我的思想无法找到盛放的现实空间。不是这次演习，我这些年的心血仍流不到明处。常师长再支持我，毕竟只是一个乙种师啊。现在建的这个系统，在 C 师这个空间，不过只能加快一些军用文书报表的传递，从实质上仍属小儿科。靠一个师生产自救搞高科技，动不了大手术，所以我想我在军队的发展空间已经没多大了。
14: 要是命运安排你指挥一个军区的兵力呢？
10: 那得先等你当了总参谋长。
3: 江月荣蹲在半山坡上的一片草丛里，从鸽笼里捧出一只鸽子举过头顶。
14: 你快点飞吧，丫丫在等你呢。
3: 白鸽子站在江月荣的掌上咕咕叫着，脖子一伸一伸，扑棱棱直飞起来，在空中画过一条银亮的弧线。江月荣就是跪在地上痴迷地看着鸽子，神情奇异。突然鸽子在空中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山坡上坠落，江月荣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鸽子坠落的方向狂奔。朱海鹏开始并没在意，喊了一声，
15: 山上，别跑。
3: 接着就感到不对劲儿，江月荣几个趔趄，最后竟连滚带爬地扑向远处。 朱海鹏拎着鸽笼追到，只见江月荣泪流满面的，一手拖着鸽子，一手轻轻捋着鸽子的羽毛。朱海鹏不敢问别的，蹲下来关切地看着江月荣。江月荣吃力的一笑，抹一把眼泪。
14: 一念这个名字是他爸起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尹燕周岁生日那一天，他就这样栽了下来。三年了，我不敢看见飞机。
3: 朱海鹏把江月荣扶起来，接过鸽子。
10: 哎，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他该满足了。丫丫的妈是一辆卡车带走的，她去城里给娘抓药，可我总不能怕车吧。月荣，鸽子会重新飞起，我们要相信它。鸽子鸽子，你要听懂了，就飞个样子给月荣看看。
3: 鸽子似通人性，脖子一扭一扭，似乎在说，看我的。一阵双翅高高飞起，带着哨声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折向北方。朱海鹏伸手拍了一下江月荣，一语双关，
10: 我们应该比鸽子更坚强，回去吧。
3: 江月荣涨红了脸，直指身上沾得斑斑点点的黄色泥土，羞怯的一笑。
14: 你先去，我到招待所换换衣服，常市长那张嘴看见了不知会嚼出什么舌头。
3: 朱海鹏脸一热，拎了鸽笼就走。
14: 鸽子给我，我拿到招待所找点东西喂喂他。
3: 朱海鹏下山时看见一辆白色的卧车向师部驶来，这辆车与他有什么关系，将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时谁也不清楚。他在细品的只是和江月荣走近后心里莫名的充实。方怡毫无疑问已经走入这个社会变化最快、最富朝气和活力的领域，并在这样的领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在与父亲争夺朱海鹏的秘密战争中，方怡充分运用了主动出击等攻击性战法。白色奔驰500直奔长少乐而去，在距长少乐不足半米远的地方戛然止住，一个问候随着飘出车窗。
16: 常叔叔，果真是你，想吓你一跳也吓不住。
3: 常少乐故作惊讶地叫一声。
13: 哎呀，小三呐，敢开车撞常少乐的也只有你方小三了。大经理光临，是不是准备赞助一批电脑啊？
16: 小三小三叫得多亲热，100台电脑的大买卖，怎么就想不到小三了？赞助几台不是不可以，先买100台昌达电脑，否则免谈。
13: 嘿嘿嘿，长着伶牙俐齿的铁算盘，常叔叔斗不过你。我说你这个大忙人来我这山沟沟里有何贵干呢？
16: 心里想着我是夜猫子进宅吧。我来这里找一个人。
13: 大资本家到军营找人谈生意，
16: 算是一笔交易吧。朱海鹏在吧？
13: 朱海鹏啊，正在 C 市搞项目呢。我得知道这笔交易对我们这个项目是利还是弊呀？
16: 怪不得爸爸夸你长马敢长进了。我来找朱海鹏商谈关于他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常叔叔，他在市里啊，在团里，我耽误不起时间。
13: 咱们换个情报，这样更合你的脾气，咋样？
16: 不就是想知道我爸怎么夸你吗？他说你年届半百变法，录了点大器晚成气象，不再是那个当不了师长就撂挑子的愣头青了。我是在客厅偷听的，绝对可靠。现在该你交货了。
3: 常少乐心里暗喜，嘴上却说，
13: 哎呀，我知道我是枣核结板，不是大材料，不是问这个。
3: 方怡抬眼望见了朱海鹏，转身上车。
16: 常叔叔， 你可欠我一笔债哦。
3: 一踩油门去拦截朱海鹏，常少乐摇头自语，
13: 这种闺女顶人啊。
3: 方姨上了车看着朱海鹏，
16: 看什么看啊，不认识了，快上车，跟你商量个事。
17: 什么事？
16: 关于你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17: 神神秘秘的，电脑价格大战正酣，你跑这儿干什么？
3: 朱海鹏上了车，方姨慢慢开着车。
16: 没看错你，能一心十八用，快成精了。电脑价格大战也没跑出你的视野。
17: 哎，你来的真及时。
16: 我去车站接你，路上堵车，才让 C 师先接走了。又去了一趟陆院，所以比你晚到半个小时。
17: 是不是又让我当义务救火队队长啊？
16: 佩服，真佩服你没有好奇心。一不问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行程，二呢，搅得一个集团军上下不安宁，也不向我打听红墙内对你的态度。
17: 你会说的。
16: 唉，这叫一物降一物，没法儿。你这次弄险时候赶巧了，我老爸跟起码五个核心人物夸你有超前意识，和军委建军思想正好一致。
17: 你爸做得对。
3: 方姨猛一踩刹车，扭头对朱海鹏开口，
16: 还有呢，你还得收获个记过处分。
17: 也在预料之中，我身为军区演习观察组副组长，搅黄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演习。
16: 下午我还有个谈判，不和你磨嘴了。你这些品性怕是你妈遗传的。
17: 你究竟想干什么？
16: 你终于起了好奇心，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3: 听到这话，朱海鹏拉开了车门。
17: 我不听了。
3: 方姨伸手把朱海鹏拽住。
16: 我斗不过你，我派人给你带了3万块钱，想让你好好尽尽孝。谁知人到你家，你刚走，你老娘一分钱也没留。
17: 直说了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6: 你老家的不动产价值不足10000元，留着修故居嫌早了些。我想让你借遭受非议的机会脱掉军装，到我们公司当总经济师。要是受不了女人领导，做出公司董事会认可成绩，我当你助手。
3: 朱海鹏这才认真打量了方姨。
17: 我承认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建议，恐怕有不菲的待遇吧。
16: 四室一厅房子，迁移老太太户口，小丫丫进最好的小学读书，一辆六缸皇冠或者奥迪，年薪第一年10万，正式签合同后20万。
17: 哼，我值这么高的价吗？
16: 房子不是送，车子是配的。第一年加年薪加迁移户口等，公司付出20万。董事会采纳过你去年提出的救火方案，对你的评估是，如由朱海鹏出任总经济师，本公司纯利润渴望净增1到2%。本公司去年里税后纯收入为8200万，就按1%算，这是拿20万买80万的交易，很合算。
3: 朱海鹏沉思良久。
17: 方总，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一个能彻底把我从俗务中解救出来的一揽子计划。不谦虚地说，本人入贵公司，公司纯利肯定能净增3%以上。但坦白地说，我感到有点突然，不敢贸然答复，请你给我1个月考虑时间。
16: 我们是婚前好友，以后一起走的路会很长。只要你离开部队后第一选择是昌达公司，你可以考虑3年。
17: 谢谢贵公司信任。
16: 握个手吧，没记错的话，我们有10年没握过手了。
3: 朱海鹏看着白奔驰渐渐远去，心里后悔。
17: 哎呀， 该劝劝他不要轻易放弃范英明。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江月荣穿着一件火红的毛衣出现在常少乐面前，发现朱海鹏不在，心里多少有点怅然。常少乐笑嘻嘻的：
12: 哎呀，军装这次没脏吗？
5: 江月荣已经发现了白色奔驰，没接常少乐的话。
9: 来了贵客，你也不去迎接？
12: 是方家小三，不知道来找朱海鹏密谈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9: 谁是方家小三？
12: 方副司令当军长时啊，三个女儿都跟着他，老伴呢文革中死了，几个女儿啊都有点野小子气。
9: 哼，早不是野小子了，如今是 C 市商界女强人，和总裁一起接儿子，蛮有女明星的味道吗？样子挺风流的。
12: 15、6岁就不野了，风流嘛，也倒真风流。24、5岁的时候啊，迷得范英明、朱海鹏这种数量级的人物都五迷三道啊。
9: 朱海鹏还有这种经历？
5: 江月荣边开一个箱子，眼睛不时朝车里甩出眼风。常少乐也不知江月荣为啥要开箱子，过来帮着忙。
12: 海鹏在家娶媳妇儿，恐怕与方小三选了范英明有关。
9: 到底是女强人，什么事儿都敢干。
5: 江月荣清清楚楚看见方姨拉了朱海鹏一把，强笑了笑，又把箱子封好。
9: 常市长，我有点头疼，回去吃点药。
5: 常少乐看看白奔驰，看看地上的危机，看看江月荣的背影，猛拍一下脑袋，嘴里嘟囔：
12: 哎呀，这真糊涂啊，我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呀？
13: 师长，方副司令员电话。
5: 一个参谋从楼里跑出来，常少乐忙跑了过去。
13: 他已经挂了。
12: 为什么挂了？
13: 方副司令发了脾气。
12: 啊，为啥发脾气啊？
13: 我说朱主任不在，他就发了脾气。
12: 李正，你连这个事儿都复述不清楚吗？从头说，简单说。
13: 9:20，梁秘书打电话到值班室，问朱主任在不在。我按你的指示告诉他说朱主任不在。 10点钟，方副司令亲自打电话让找朱主任。我刚说不在，他就说让你挖地3尺也要找到朱主任。
5: 常少乐一跺脚，大步走进办公楼。朱海鹏返回来，看见大楼前空无一人，自己一个人上山去了。方姨的一番话确实不能等闲视之，是走是留该考虑了。若留在部队，以眼下中国的物质基础，很多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自生自灭。美国一架 B-2 战略隐形轰炸机造价高达5亿美元，有了这种飞行半径达20000公里的战略性武器，才有美国现代高科技战争理论的高度，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与美国同行公平竞争。留下来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在商场上一搏的绝高起点，昌达的总经济师宝座绝不会空着等他3年。但走容易吗？朱海鹏需要认真想想。方英达急于找到朱海鹏，是因为秦司令员和周政委回军区后，第一个常委会就是要听他汇报集团军演习的情况，他想在开会前听听朱海鹏的意见。10点多，他走出办公室对梁平吩咐：
14: 您等常少乐的电话，不要打给他，演习的事还没个结论，他真敢这样干。
5: 军区在家的常委已到了6个，方英达坐下后，会议就算开始了。
14: 老方，听说你最近晕了2回，你也太玩命了。
15: 老方，我和秦司令来这里时间不长，形势逼人，咱们军区工作上不能落后，你的身体就显得更加重要。
12: 暂时还见不了马克思，不过是血糖低点，胃炎犯了，这最后一班岗啊，我还能顶下来，请你们两位班长放心。
14: 我和周政委在北京就听说集团军的演习出了点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让 A 师立一个耻辱碑，
15: 还有违抗演习命令的事。
12: 事情说简单很简单，一个一重师的加强团装备了一个全军一流的战场微波监视系统，没按演习计划，竟把一个甲种师当猴耍了，吃掉了 A 师一个营，打掉了师指挥部。
14: 哦， A 师这次演习是不是带了全部先进的装备？这些年在 A 师身上投入可不小啊。
13: 微波监视系统甲种师今年才开始陆续装备，C 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2: 朱海鹏主持设计，钱是 C 师用蔡和朱杨基换来的。违抗演习命令是实啊，但若没这个高科技的监视系统，想违抗命令也不能啊。
14: 用南泥湾精神自觉搞科技强军，思路不错，效果也有了，这也符合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军情。
15: 大方向是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应该充分肯定，引导得好可以有力促进全区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重点工作，但也不能不注意里面的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违抗命令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对这件事儿要一分为二看待，主要责任人应该负责。
12: A 师暴露出的问题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啊，几十年没打仗了，以往在训练场上也表现得生龙活虎，可硬是对付不了一个犯规的团，所以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要相当慎重。这个演习啊，本来有做戏给我们这些人看，讨个欢喜的意图，从本质上与 C 师做的事有矛盾，深一点说呢，是新旧观念的冲突。若单从一场演习看，错在 C 师；若从如何才能打赢一场战争上看，错就在 A 师了。
14: 分析得很有道理。
5: 梁平进来对方英达耳语一番，方英达站起来走出党委会议室，回到自己办公室，拿起话筒：
12: 你竟敢欺上了，我不听你解释， 下午我要见到朱海鹏，你要做好挨板子的准备，同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5: 随后他压了电话，神情肃然地走向会议室。江月荣因看见方怡拉扯了朱海鹏，看什么都觉得灰头灰脸起来，回到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慵懒地朝床上一躺，辗转反侧的样子表现了情场失意时女人惯常呈现的风景。眼睛盯住天花板思忖时，江月荣苦笑了一下，这苦笑似乎解释着这样的心理活动。
9: 朱海鹏是你的谁啊？你犯的哪门子的酸啊？三年了，这么过不是挺好的吗？男人吗？谁能抵挡得了方怡这种女人呢？
5: 这时候他已经忽略了朱海鹏做出的是下车的姿态，只觉得一个刚刚忘情地拍了他肩膀的男人转眼间就能和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很跌份儿。躺了一会儿，江月荣意识到这样思想都很无聊，站起来准备以若无其事的姿态重新投入工作。这些年他正是狂热的工作，以填补丈夫去世留下的巨大空间。走到房间的一面穿衣镜前，上衣的火红狠狠地刺痛了他。他想起来自己三年都没有穿红衣服了，仿佛这时才明白自己已从内心背叛了在丈夫灵前的誓言。他极其厌恶地把红毛衣外套剥了下来，狠狠地摔到床上。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朱海鹏把江玉荣当成红颜知己，期待已经有些时候了。江月荣今天第一次叫他海鹏，让他感到开端良好。放鸽子的一幕让朱海鹏一步跨进江月荣心灵的深层世界中了，再看这个女人身上保持的对男人世界的距离，就觉得如口嚼橄榄，回味无穷。忠诚、坚贞、赤诚、热烈，这些好女人的味道纷纷涌向舌尖，争先恐后让他品尝。面对方怡大手一挥抛出的巨大的现实诱惑，朱海鹏心里多少有点乱，在山坡上走了好久仍理不出个头绪。他来找江月荣目的就是想借这个女人如水的沉静帮他做出取舍，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月荣会给他一张冷冰冰的脸和如同陌路的眼神表情。
16: 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
5: 江月荣没表示请朱海鹏坐下的意思，语气生硬。
9: 谢谢，我很好。
5: 朱海鹏没太在意，不请自坐，仰脸看看江月荣一身感受不到暖和的白套装。
16: 昨天下过雨，很阴冷，把外套穿上吧。
5: 江月荣竟顺从地套上了红外套，一句话脱口而出。
9: 你真是跟总理一样的大忙人呀。生意是一桩接着一桩，真替你累得慌。
16: 哎，真是多事之秋，你还要讽刺挖苦，乱得很啊。
9: 保尔重会东尼亚，心里自然是要乱一些的，我能理解。
16: 哦，这些老活力你也烦到了，也不用瞒你，当年我曾被动地做了几天备选驸马，后来在常人看是一败涂地。就按这种说法，我这个七尺男人总还知道个覆水难收吧。
5: 江月荣心情突然莫名放晴，紧追不舍。
9: 不是还有个破镜重圆吗？人家不嫌吃回头草，你还讲究什么？
16: 哎，这玩笑可开不得。我和范迎明是对手，但更是淡如水的朋友，就是他后院红杏出墙，我也会视而不见。朋友妻岂可戏？方怡找我是谈一宗冰冷的交易。
5: 这时江月荣给朱海鹏包了个橘子，语气关切地问，
9: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他给我准备一个新空间，要我脱军装去当他的总经纪师，铁算盘已经打出了结果，每年付我20万，从我身上榨80万。关键是他能把我老娘变成 C 人，这恰恰是我最无能的地方。我若在部队不足1000元的工资， 也无法养活老娘和丫丫，可这么做了，我实在又不甘心，所以啊，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9: 商品时代了，能做一个大商巨贾也不错，可是你生命最美好的部分不是已经融进了这身军装了吗？你心里乱，我能理解。5年前，有朋友劝我脱军装，开个计算机公司，主营软件，我也犹豫过。我看，等一等再给方小三回话。如果你在部队上升空间不再存在，那就从商。
5: 朱海鹏兴奋地伸出手。
16: 谢谢你的支持，就定下这个方针吧。
5: 江月荣犹豫了一下，伸出了手放在朱海鹏张开的手里。常少乐推开半掩的房门，正好看见两个人拉着手，这场面不免尴尬，干脆双手捂眼，大咧咧走近。

0: 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啊，什么也没听见。
1: 你看见了就知道，这不过是握个手而已。
0: 头不疼了吧？这一握手啊，肯定就不疼了。那个，你们快点收拾东西啊，车已经备好了。
2: 怎么回事？
0: 方副司令一定要在今天见到你，一个小时内打了仨电话。梁秘书说，秦司令和周政委昨天一到家呀，就提出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演习风波。我看呐，八成是风向要变呐。
3: 江月荣忙去卫生间，把泡在盆子里的军服拎出来，找个塑料袋装好，手脚麻利地往箱子里装小东小西。朱海鹏原地转着，一仰头。
2: 常师长，一定按那天说的方针办，力保你这杆大旗不倒。
3: 看见江月荣碰掉一包东西，弯腰一捡，看清是开了口的一包高级卫生巾，江月荣忙夺了塞进衣服里，合上箱子。
0: 海鹏啊，反正我的领导责任也跑不了，我也想通了，如果这样的事儿也不让干，我就早一点解甲归田。那个方针呢，改一改，把你洗干净留在部队更好。
2: 可惜啊，无法洗清楚天书。你不要为我担心，方家三小姐已经为我留了后路，要是有调查组来，让楚天书把责任都推给我。
0: 方小三给你一条羊肠小道。
3: 朱海鹏说，
2: 总经济师干得好，方小三还准备禅让，转告楚团长别为后路担心。
3: 江月荣打开车门，刚要放鸽笼，只听空中传来一阵鸽哨声，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白鸽子凌空飞来。
1: 海鹏，像是那只鸽子。
3: 话音刚落，白鸽子跌落车顶，摔在地上。朱海鹏抢先一步捧起鸽子，看见鸽子右翅膀上有伤。
2: 气枪打的。
3: 江月荣慌忙找了绳子扎住鸽子的翅膀止血，抱着白鸽子一脸悲伤地上了车。常少乐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2: 常师长，你就别送了。
0: 政委不在，我也不敢不奉诏就闯宫，时间还来得及，我送你们到县城，请你们吃顿饭。海鹏啊，吉凶未卜，你要见机行事啊。
3: 两辆轿车相跟着驶向盘山公路，军车在现代化都市的宽阔大道上奔驰。江月荣指着前面一个三叉路口，
1: 小孙，你在前面路口停下，宠物医院就在那条街。
4: 江姐，拐一下送你过去，等会儿我再来接你。
1: 不行，军区早上班了，你用不着接我，把箱子和脏衣服放到我们研究所传达室就行了。
3: 红色桑塔纳紧贴着人行道停了下来，江月荣拎着鸽笼，抱着伤鸽子下了车，走了两步又扭头喊，
1: 等一下。
3: 放下鸽笼，紧跑几步到一个售货亭，买了两包口香糖，一杯菠萝味酸奶，隔窗递给朱海鹏。
2: 你买这些干什么？
1: 丫丫满身酒气，劝都劝不住，硬要喝白酒，惹事儿。
3: 朱海鹏感激地看着江月荣，插了吸管喝口酸奶。
2: 喝白酒还不是为自己壮胆，一个戎马几十年的中将，火速召一个捅了娄子的上校，我只好向酒借个胆了。
1: 忘年交归忘年交，你能分清中将和上校的区别不算醉汉，走吧。
3: 看着融入车流的红色桑塔纳，江月荣又为朱海鹏担心起来，想着朱海鹏八成要到方怡的公司，江月荣心里又很不是滋味，轻叹一声，弯腰拎了鸽笼，折向窄街去找宠物医院。朱海鹏在军区司令部大楼前的台阶下碰见了腋下夹个文件夹的童爱国。
5: 你这是到机关办事啊，还是找首长啊？
2: 见方副司令。
5: 你是热点人物，别往枪口上撞啊，我刚挨了一顿 K， 亮一亮再来吧。
3: 朱海鹏无奈地耸耸肩。
2: 老人家十万火急召见，是麻是辣是烫都得吃，亮不成。
3: 童爱国伸手拍

0: 好在你喝的不算多。
1: 朱海鹏取下军帽夹在左腋下，以手当梳理理头发，走进套间。一面墙的防区地形图正中间，像着石雕一样纹丝不动的中将方英达。地图两侧前，一面竖着国旗，一面竖着军旗。宽大屋子的办公桌上，很显眼的摆放着一个古战车模型。整个房间呈现出庄重、肃穆、威严的气氛。
2: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1: 方英达动也没动，入定般的站着。朱海鹏喉结滚动一会儿，再次报告。
2: 副司令员同志，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上校奉命赶到。
3: 听见了。
1: 方英达慢慢转过身，冷峻的目光直射朱海鹏。
3: 我没有听错吧？是朱海鹏上校，不是朱海鹏上将。一个中将求见你这个上校可真难呢。
1: 朱海鹏张张嘴没有说话。方英达走到办公桌前，两手撑在桌上，身体微向前倾，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朱海鹏。
3: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1: 朱海鹏笔挺地昂首站着不回答。方英达冷笑一声，
3: 以你的聪明应该能想得到啊。
1: 朱海鹏倔强地沉默着，硬不开口。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0: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5: 一，点火，
16: 点火。
9: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7: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8: 啊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7: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8: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0: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7: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6: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8: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6: 三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9: 救命救命啊！
6: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10: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6: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三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8到29摄氏度，郭阳18到28摄氏度，蒙城18到29摄氏度，利辛18到28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
3: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退伍老兵邢海燕激流中托起两条生命。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进行文化休闲。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2023年7月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10年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区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各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扩大本组织朋友圈，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3: 请听公益广告，动物保护，你能看的只有我了。
2: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聚焦三下，
2: 五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下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接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当前全市已进入三下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冒用他人笔名写小说，违法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多年来呢，小李以白云流水为笔名，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情感类的原创文章。白云流水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小王见到署名为白云流水的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于是呢，就用这个名字撰写小说来吸引流量。小李得知后联系小王，以冒用笔名为由要求他更换笔名并赔偿损失。那么小王的行为违法了吗？答案是违法了。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艺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0: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3: 小满时节，雨水渐多，田间道路泥泞湿滑， 农忙时，许多农户驾驶农用三轮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运送化肥、收割机具，车斗里常堆满农具，甚至搭载家人。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2: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与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3: 同月，在乔城区乔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2: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4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10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30%，因此连续驾驶误超4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3: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2: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10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3: 近日，安徽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寒，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一幕。两名年轻人在河边玩耍时意外落水，当时河道正好开闸放水，水流又急又猛，情况特别危险。就在这生死关头，邢海燕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拼尽全力把两名落水者全都安全救上了岸。事情发生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寒，当天邹某杰和陈某两人在河边游玩，因为河边地面长期沾水特别湿滑，邹某杰一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河里，陈某看着同伴落水心里着急，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想救人，可没想到水流太过汹涌，他不仅没救到人，自己也被激流困住了。两个人在湍急的河水里挣扎，根本控制不了方向，被水流冲得离岸边越来越远，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就在这时，刚好在河坝上散步的邢海燕听到了两人的呼救声，他立刻快步冲到河边，看到危急场景后，马上拿起岸边的救生圈，纵身跳进了湍急的河水之中。迎着冲击力极强的激流，邢海燕艰难调整自己的游动方向，逆流前进，靠近两名落水者，顺利抵达两人身边后，他快速给两人套好救生圈，拼尽全身力气拖着两人往岸边游，最终成功把两个人都营救上了岸。确认两名青年身体没有大碍之后，邢海燕没有多做停留，默默离开了现场。蒙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工作人员邢海燕：
11: 那天下班，我正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呼救声，我抓紧时间跑到河边一看，水中有两个小孩正在挣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看到后边游泳圈，抱着游泳圈跳入河中，把两个小孩扶上游泳圈，然后顺水把他们拉到河边，把他们拉上岸。
3: 现场群众徐志伟：
12: 当时我心中感慨啊，如果说没有邢大哥这种善举，这两个小孩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邢大哥这种英勇救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今年57岁的邢海燕是蒙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生活里的他一直热心公益，低调善良，默默做了很多好事。整整十年坚持参与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助力学子赶考。这次激流勇救两人的壮举，并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以来根植在心底的善良、责任与担当。身为普通人，他用一次次暖心善举，一次生死无畏的挺身而出，完美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热血担当，也践行了税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芒城县税务局双建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彪：
13: 肖燕同志是我的同事，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做到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乐于助人。这次他见义勇为，勇救两名落水人员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
3: 邢海燕：
11: 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和退役老兵，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我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事后呢也阵阵后怕，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伸出援手。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4: 健康小贴士：
3: 读书、看电影、看演出、逛博物馆这类文化休闲方式，不仅能放松身心、恢复精力，还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让身心一同得到休养，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5: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6: 什么不单纯？
1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5: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6: 你来我往成累赘，
15: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7: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18: 这是丰收的声音。
7: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19: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7: 爱是薪火相传，
20: 坚定的走现代农业的发展的路。
7: 爱是谨小慎微，
21: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7: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的在心底生根发芽。
22: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十万分大。
23: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1: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5: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3: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3: 本周日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开播，节目聚焦乡村农事百态、民生大小事，干货满满，看点十足，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2: 本期精彩内容抢先看：小满节气，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农艺师现场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科普小麦倒伏科学处置方法，助力稳保粮食收成。
3: 走进郭阳县曹氏镇辉山村，探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壮大绿色产业，沿链提质赋能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致富。
2: 温馨民生提醒：残疾证到期或满十年需重新鉴定，逾期未办理将按规定注销证件。
3: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安徽省浩源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亳州市中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亳州联桃电子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桥城区分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分拣工、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渠道经理、储备城区厅店长、业务销售经理等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3: 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葛明13856816868。亳州市中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董僧18256957066。亳州联涛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陈经理18256789629。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桥城区分公司联系方式：王经理18609683328。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在中国等你》。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习近平文会。
6: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近日，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纪委、省纪委文件精神及省纪委会议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力点，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聚焦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主动作为，推动有力有效落实。会议强调，要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用好直查直办等方式，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4+2项目整治，坚定不移办案开路，压实责任，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要下大力气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把问题查摆贯彻始终，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实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实效，为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提供坚强保障。
5: 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医保患者住院治疗结束后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到窗口进行出院医保结算，造成一些群众就医体验感差，对医保报销流程和方式不满意。针对这一痛点，该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县医保局探索医保床边支付功能，简化床边结算设备使用流程，聚焦血液透析病人等特殊群体报补及隐私保护问题，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实现部分患者病区结床边报，将医保经办服务延伸到最前沿。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医保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医保部门全方位查摆问题，结合自查自纠、巡查审计、交叉互查等，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共排查整改问题168个，坚持办案引领，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38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督缺位、重点领域高发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制发监察建议书3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6: 物业管理事关群众日常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曹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小区管理乱象、物业履职不力、设施管护滞后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堵点，强化精准监督，深化专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全力破解物业服务突出难题，切实增进群众居住幸福感。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突出乱象，督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服务缩水、管理松散、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各类问题。2025年以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隐患698个，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资金41.67万元，监督推动完成93台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设施维修难、资金使用慢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优化便民举措，拓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边界，开通电梯、消防等关键公共设施急坏急修快速处置通道，大幅压缩维修审批时限，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此外，桥城区纪委监委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紧盯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标准不达标、漠视群众诉求等不正之风，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下沉走访，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和作风问题。
5: 固阳县郭南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王志鹏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鲁宗道，北宋著名谏臣， 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北宋天禧年间，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制定了监察制度，并设立专职谏官。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谏官之一，任内忠于职守，勇于执谏。但由于他直言进谏次数太多，时间一长，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开始感到厌倦，有时会采取敷衍态度。在一次进谏中，鲁宗道说，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精神所感动，连忙安抚挽留。后来还特意在大殿墙上写下鲁直二字，以示惕励。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继位，鲁宗道几经辗转累迁至参知政事，任内他不改初心，依然坚持耿直，对奸臣更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一些贵戚权臣对他都很畏惧，给他送了个鱼头参政的外号。一是因为鲁字上头为鱼字，二是因为他刚硬的像鱼头骨一样。鲁宗道历朝刚正，嫉恶如仇，被人们赞为骨梗之臣，意思是正直无私、敢于进谏的官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节能减排需要发挥每个人的节能智慧，每天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采用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每年可节约72%的油耗。工作时选择多走楼梯，少乘电梯，打印机改为双面打印，每年可节约120吨纸。夏天空调温度调至26度，每调高1度，每年节能8%左右。回到家选用节水用具节能灯，休息时拔下电器插座，每月可节约2吨水20度电。小举动大作为，节能减排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存责任。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依托特色和美积分制度，引导村民踊跃参与乡村治理，共建美好家园。
4: 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如期封顶，计划今年十月份交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依托特色和美积分制度，引导村民踊跃参与，积极攒分，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奖励不断点燃群众参与乡村建设、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在蒋里村积分超市，记者看到各类生活用品摆放整齐，在每月的固定兑换时段，不少村民都会带着积分前来挑选物资。在和美乡村建设中，蒋里村创新和美积分制度，把文明行为、公益行动转化为可积攒、可兑换的积分，让做好事、讲文明、爱家园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徐夏宁：
5: 打扫卫生、志愿服务或者是主动上缴有害垃圾都能拿到积分，然后拿这些积分去换东西，换一些日常用品。
3: 村民韩宝华：
6: 参加了大队的这个五合院评比、垃圾分类评比、这个乡村文明评比，我这些工作呢就分为积分、两分、三分和五分到十分。这个积分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3: 在积分制推行过程中，蒋里村聚焦治理难点，将积分制度与矛盾调解深度融合，重新打造蒋里工作室。老党员、老干部在工作室每成功化解一起纠纷，就给予十个积分奖励。目前已有15名人员参与调解工作，累计调处宅基地纠纷、婚姻矛盾、邻里琐事等各类矛盾21起，共获得200余积分。十八里镇蒋里村老党员辛少明：
7: 我们蒋里工作室今年4月份成立，成立过以后，我们有一些老党员、老干部，通过他们到工作室以来，这个化解了一些邻里纠纷矛盾、婚姻纠纷矛盾等等一些矛盾，我们又得到了积分，同时我们村的这个矛盾也降低了。
3: 作为侨城区积分制试点村，十八里镇蒋里村结合本村实际，细化完善积分管理细则，将爱党爱国、城乡治理、公益美德纳入积分体系，同时大力弘扬婚嫁先锋，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一次性积分奖励。村里坚持全程公开透明，线上线下同步公示积分数据，切实保障村民权益。十八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谢勇：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积分管理模式，进一步拓宽积分获取途径，丰富积分兑换的频率，持续深化积分制在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文明培育、基层矛盾化解等多领域运用，引导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村级各项事务。
4: 在民法典宣传月里，侨城区卫岗司法所深入辖区乡村校园一线，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传活动，把与群众生产生活、青少年成长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送到基层一线，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卫岗司法所工作人员辛倩倩：
9: 5月份是我们民法典宣传月，这个民法典是咱就是生活中的一个百科书。
4: 在卫岗镇刘各村，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手册、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宅基地与土地流转、邻里纠纷、民间借贷、老年人权益保障、劳务用工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乡村生活的真实案例，细致解读民法典核心条款，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知识。卫岗镇刘各村村民王红梅：
10: 像宅基地纠纷啊、邻里矛盾这些事，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以后也会多学法律、融合法律。
4: 村民崔兴果：
5: 平时我们对这个法律了解的不多，这次司法所上门宣传，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讲的也非常明白，我们也听得懂。以后我们遇到这种合法权益受伤害的这个事情，就知道该找谁，走啥程序，心里更有底了。
4: 在做好乡村普法的同时，卫岗司法所还同步走进辖区学校，开展民法典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等重点内容，用校园案例、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民法典中与青少年相关的法律规定，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卫岗镇中心学校学生护心会，
11: 通过今天的法治课，我学到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知道了遇到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这次法治宣讲让我收获很大，我学到了很多自我保护的方法，也明白了要从小遵守法律、敬畏法律。
4: 下一步，卫岗司法所将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讲方式，用更接地气、更贴合民生的宣传方式普及法律知识，持续拓宽普法覆盖面，提升普法精准度，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卫岗司法所所长李培培，
12: 持续开展民法典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把普法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群众的各个方面，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
3: 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如期封顶。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于2025年9月开工，计划2026年10月份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4: 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了解到，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相比阴暗潮湿的地下车库，架空平台可以实现自然通风与采光，停车更便捷。更重要的是，小区能够实现真正的人车分流，所有机动车都停在平台内，平台上除消防车等应急车辆外，仅为步行区域，老人散步、孩子奔跑，不再有车辆穿行之忧，从源头上消除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4: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6: 峡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7: 我市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聚焦重点项目。
7: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国家级算力中心、区域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核心引擎，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以高算力、低能耗枫叶混合智算中心为核心亮点，深度串联本地优势产业，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位于亳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区，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项目核心亮点就是建设了高算力、低能耗枫叶混合的智算中心，和传统风冷机房相比，这里的技术优势十分突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8: 它是我们运营商体系内第一个按照枫叶混合进行设计并投产的智算中心，它的温度是可控，就它的温度常年是控制在60度以下，就相当于我们液冷是把服务器泡在我们的冷却液里边，这样保证了它在60度以内能够稳定的发展，并且稳定的这种运行。
7: 不仅如此，液冷机柜中的冷却液具有独立发明专利，不仅价格远低于国外价格，还能达到无害。高军：
8: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直接去抚摸，并且呢，它的损耗值很低，基本上就是在整个运维期内不需要去更换或者是添加。这是我们的冷却液。
7: 技术优势加持的同时，项目从建设之初就坚持本地产业链协同，实现亳州产、亳州用、亳州享。主体结构采用红路钢构的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外立面使用蒙城繁丰生产的低化格薄膜发电玻璃，园区能源系统则配套阳光能源的光伏储能设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9: 我们液冷智算中心呢，从设计到施工完成不超过100天，利用的是我们蒙城繁丰的低化格玻璃，在满足这个美化的情况下，还能进行供电，它的供电呢会供于我们这个智算中心进行使用。
7: 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头部车企。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 将成为皖北地区领先、辐射长三角的算力产业集聚高地与算力服务中心。高军，
8: 利用我们算力设施的这种投入使用，加快算力设备，包括智能机的建设，以及我们这个短视频和数据表述等企业的这种引入，来建强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亳州市“四三二”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提供强劲的算力支持，助力亳州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7: 从一滴冷却液的高效散热到一条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亳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正以点带面，为亳州建设皖北数字经济高地、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峡庄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2025年以来，全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两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 429.6 万元。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经营普通中药饮片、毒性中药饮片、精致饮片、直接口服中药饮片等约1000余个品种。在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手工筛检药材。车间主管唐娟介绍，目前风选一体机难以清除细小杂质，始终都是中药材加工企业的一大困扰。公司生产车间主管唐娟，
10: 我们就打这个蒲公英来说，有里面有石子蜗牛这些，我们首先要上风选机挤，去石子蜗牛，然后杂质一类的还是捡不干净。
6: 传统设备难以清除的细小杂质，最终都要依靠人工分拣来兜底，但人工分拣的局限性同样突出，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保证分拣质量。唐娟，
10: 人工捡的过程中，人工也捡不干净，然后就是一天8个小时，我们能捡了40斤货，并不说能捡干净，捡的过程中那个损耗也会增大。
6: 面对行业普遍困境，以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中药企业聚焦行业痛点，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技术，探索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中药材分拣难题，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方案，寻求效率与质量的双重突破。2025年11月，企业成功申报了康和中药叶类中草药智能一体化分选装备研发项目，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实现对中药材中各类杂质的精准识别与高效分拣。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景祥，
11: 这个项目如果是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它能够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现在人工筛选的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这个设备呢，它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未来是通过这个训练之后，它这个大模型成功之后，它能够去有效的去识别这个叶类中草药里面的一些杂质问题。
6: 企业的创新探索也得到了峡庄区科技局的大力支持，通过政策引导与项目申报服务，峡庄区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一线转化。峡庄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12: 不断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入企业一线，积极宣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申报科技攻关项目，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截至目前，我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两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 万元。
6: 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驱动发展，峡庄区正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王硕，
12: 全力抓好吸纳互助镇高校院所技术分层级成交额，不断深化与长三角高校院所合作，全力抓好科技攻关项目，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积极对上争取政策支持，全力抓好科技型企业培育，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7: 本台记者曹莹莹下杯报道。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政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 项目整体新建一栋七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 53%， 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任磊：
13: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的交付。
7: 作为我市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任磊：
13: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7: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冰建：
14: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7: 除了速度快、理念新，该项目还拿了亳州3项第一：第一个采用全过程咨询，把审图、监理、造价、检测、BIM 等打包管理；第一个实现 BIM 报审，为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图打样；第一个做到 BIM 一模到底，让设计、算量、报审、施工数据跑通一条线。项目凭借创新建设亮点，着力打造绿色化、数字化、高效化政府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待建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刘冰建：
14: 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7: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
6: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贵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贵阳县2026年度全体党员奖微型党课决赛在贵阳县城关街道举办。比赛现场，全县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16名党员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主题，结合红色文化资源与身边榜样，立足教育教学工作实际，通过现场讲述、情景代入等形式，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参赛选手王小丽：
15: 在备课和比赛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思想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始终坚持初心，牢记责任，把党课中的感悟融入日常，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不负组织的信任与期盼。
6: 参赛选手汪舒雅：
16: 这次微型党课比赛让我在学思见悟中坚定了信仰，凝聚了力量，一堂堂短小精悍的党课让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强化理论学习，勇于担当作为，在平凡岗位上彰显党员本色。
7: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板桥集镇在乌集社区举行广场舞友谊赛，来自全镇及周边乡镇的18支队伍以舞为媒，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幸福生活。比赛现场，广场舞爱好者精神饱满，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融入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中，既有传统广场舞的韵味，又融入了新时代元素。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居民苑兰英：
17: 空闲的时间我们就丰富一下精神生活，这样既给我们生活增添了快乐，也给自己展示了舞台。
7: 徐团镇赵集村村民崔云：
18: 就想通过跳舞的方式展现我们农村人的精神头，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一起感受这份快乐。
7: 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党委书记王文辉。
19: 北京的那个生活富裕了，这个对这个文化水平有要求，又提高了。通过广场舞比赛，使我们的社区那个精神文化也丰富了。
7: 近年来，板桥集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结合传统民俗活动，常态化开展广场舞比赛、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群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群众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实现精神富足。板桥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静。
20: 我们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中心，搭建更多的文化活动平台，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涵养文明新风，在文体活动中凝聚乡村合力，让物质富裕、精神富足成为乡村农村鲜明底色。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违规捆绑销售、搭售其他商品，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7: 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琴系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该教学视频是国家体育总局立项的精品课程项目，由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组织师生示范演练，亳州广播电视台负责制作。拍摄期间，摄制组特意选取花溪楼、华祖庵等亳州代表性文化地标取景，全力打造优质教学课件，展现舞琴系的健身魅力与亳州文化底蕴。此次标准化教学视频上线，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既能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厚植文化自信，也能让千年舞琴系走出亳州，走向全国。
6: 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城管部门确定在市区设置夏季零食瓜果蔬菜销售点24处，设置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其中桥城区13处，主要分布在魏源路、宋汤河路、立新路、人民路、原生路、新华北路等主要路段及临西湖公园周边；高新区11处，主要分布在魏武大道、十字星街、木兰大道、老君大道、养生大道、百合路等区域，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市城市管理局提醒，夏季瓜果蔬菜临时销售点只供销售瓜果蔬菜使用，不得经营瓜果蔬菜以外的其他商品。经营人员需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占道摊铺，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其他产生高噪音的方式宣传叫卖等。
7: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活动现全面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相应优惠。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目前全市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556万人，这是我市连续4年开展社保卡惠民活动，精选100多家优质商户、4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6: 桥梁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7: 我是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3: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4: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5: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6: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7: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然、朱星晓报道。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3: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9: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拾遗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5月22号15时，亳州市应急局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气象预测，5月26号前，全市多降水过程，累计雨量40至8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24号，当日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措施，抓好城乡内涝防范，加强沿河低洼地带、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小区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巡查防守，严格落实关键撤转、科学调度闸坝泵站和上下游信息通报，做好应急排涝队伍前置备勤和移动排涝设备运行准备，及时开展应急抽排、农田清沟沥水和排涝降渍，提前疏通沟渠散伤，防范强降水对下收工作的影响。关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对高空和水上作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游乐设施、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必要时采取关停撤等措施，提前做好临时建筑物、构筑物、铁皮厂房、户外广告牌、温室大棚和农村危房等除险加固，及时清理倒伏树木等道路障碍物，重点关注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各级防汛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
5: 为解决一些市民对门诊、慢特病认定、备案等办理事项不太熟悉的问题，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将分散办理的9个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并规范各类申请材料，让群众办事更便利、更高效。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现在只需打开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找到特色服务专栏，点击慢特病服务专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6: 进入门诊慢特病服务专区之后，可以看到将原先分散的9个门诊慢特病服务事项进行集中整合，有政策查询、待遇认定、异地备案、费用结算等各类事项9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5: 据介绍，我市现有慢特病人26万，每年新认定慢特病人约7万人，办理各类就医备案约10万人次。我市依托政务服务网，专门搭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键式专区，群众无需多点切换，进入专区后即可一站式办理慢特病病种及待遇查询、就医备案等关联业务，并同步享受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等便捷服务。魏行峰：
6: 群众可以按照清晰指引在线提交慢特病认定申请，无需重复提交材料，各类就医备案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即时生效，通过流程整合、办理模式再造，助力慢特病认定群众办事更省时、更省力、更省心。
5: 截至目前，平台已为5万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节省群众办理时间86.4%。此外，平台还同步公布市县两级专属咨询电话，覆盖市直及所有县区，业务咨询专人对接，精准解答，真正让便民服务有力度、更有温度。
4: 五月份是全国路政宣传月，亳阜高速路政大队强化陆路、陆警、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5月20号上午，亳阜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路经营业主走进侨城区立德镇河大村，针对乡村管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案例讲解道交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7: 严禁占用公用地 地在路边私自种植农作物。
8: 就是严禁我们这个行人进入。
4: 在你问我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一问一答中轻松掌握了有关高速公路方面的知识，增强了大家爱路护路意识。桥镇区立德镇何大村村民何立新
9: 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交通知识。以后我们一定要会遵守规定，也会告诉家里人和邻居以及守护道路安全。
4: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12个路政宣传月，主题是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送法进村，强化群众爱路护路守路意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沈金伟：
10: 高速沿线不少村民朋友对高速公路相关交通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今天我们专程进村，以案说法，用身边事讲身边理，贴近日常唠安全，就是让大家吃透法规，严守规矩，自觉远离各类高速安全隐患，既守护好自身与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携手共建平安有序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4: 博富高速路政大队中队长海雷：
11: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持续开展路政宣传月的宣传活动，持续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
1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土地复垦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镇分局副局长董党说：
15: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这农用地呢，它报批初期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要接近3个月下来，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在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5: 桥城区华佗镇一位村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地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办理相关手续呢？董党说：
15: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得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我讲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是行不通的。
4: 在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建设，推动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过程中，亳州本土房企融辉地产经过17年发展，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提升当地居住品质。 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李科一起去荣辉地产的部分小区现场了解一下。记者李科。
16: 这里是荣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内，漫步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区环境十分的舒适和整洁，小区的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这里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有爱的家的生活理念。
4: 除了具备宜居环境，东方民府原住在日常服务中也加入了一些便民细节，小区配备了多样便民设施，例如拉环式垃圾桶、电梯间的外卖挂钩、公共区域使用香薰提升空气质量。同时小区内设有垂直马拉松跑道，供居民运动休闲使用。荣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物业公司徐曼丽。
17: 在户外的话，楼底子我们也起了一个防滑跳，防滑跳的话咱们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防止小孩老人在游玩的时候滑倒。
4: 贴心的服务，优美的环境，让业主们的幸福感满满。在小区邻里中心，记者见到了业主贾车兰，谈起居住体验，他的言语间满是满意与自豪。贾车兰：
18: 邻里中心经常做那个活动，我领着我外孙经常来，就说姥姥家真好。总来说我住得很舒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好房子。
4: 荣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项目经理郑孝辉：
19: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七彩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然后两文化是晚文化和你好文化，然后着力于打造荣辉的品牌服务。
4: 李科：
16: 告别原住，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荣辉的另一标杆楼盘揽月府。如果说呢原住胜在贴心的服务与完善的配套，那么揽月府呢就是实打实的公园式生态小区。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十分的雅致与安逸。
4: 从精细化服务到生态化营造，荣辉地产的好房子标准就是在围绕业主需求不断升级。揽月府凭借较高的绿化覆盖率、物业服务以及便民设施，成为业主们理想的居住选择。荣辉地产东方民府揽月府小区业主陈国庆：
20: 我之前也对比了很多个物业，然后很多个小区吧，然后看了很多个房子，然后对相比较来说，然后这个小区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入住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区还是我心目中当中的好房子。
4: 好房子不仅需要环境和服务的支持，也体现在细节设计上。揽月府设有便民快递驿站、特色人防门景观，以及用于集中装修期的自制吸钉车，以减少地面铁屑对轮胎的损害。荣辉地产东方民府揽月府项目经理鲁浩云：
21: 用于就是现在集中装修期，然后必要掉在地上的钉子一些铁屑，然后过一遍之后都会被吸走，然后防止业主轮胎被炸爆。
4: 从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到便民服务和细节安全，荣辉地产通过精细化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环境，回应好房子建设的要求。鲁浩云：
21: 后期我们用实打实的精细化服务，守护好小区的整体环境，给业主打造一个满意的好房子、好环境、好物业。
22: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3: 媳妇儿，
2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5: 哎，彩礼，负担不起。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 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喂，
1: 燃气泄漏容易引发家庭火灾，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没有及时发现，此时即使没有明火引燃，拨打接听电话也会引发爆炸，十分危险。据调查，家庭燃气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70%以上与橡胶软管有关，软管脱落和老化是主因，所以建议居民尽量使用两头带螺纹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燃气加强管。对于继续使用橡胶软管的居民，一定要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每2年更换一次，并且要经常检查橡胶软管，发现皲裂、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
0: 对于使用燃气橡胶软管的居民，这里还要格外提醒，橡胶软管与燃气阀门、燃具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中间不得有接口，橡胶软管不得穿过墙壁、顶棚、地面和门窗。
2: 如果发现燃气泄漏，首先应立即关闭天然气总阀门，阻断气源，并迅速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动作切记要轻缓，以免因金属猛烈撞击产生火花而引起火灾和爆炸。
1: 提醒您，谨防燃气泄漏，避免家庭火灾。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 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4获金奖，跻身中国8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2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10: 谯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11: 我市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聚焦重点项目。
1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国家级算力中心、区域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核心引擎，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以高算力、低能耗枫叶混合智算中心为核心亮点，深度串联本地优势产业，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位于亳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区， 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制算中心。项目核心亮点就是建设了高算力、低能耗风叶混合的制算中心，和传统风冷机房相比，这里的技术优势十分突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12: 它是我们运营商体系内第一个按照风叶混合进行设计并投产的制算中心，它的温度是可控，就它的温度常年是控制在60度以下，就相当于我们液冷是把服务器泡在我们的冷却液里边，这样保证了它在60度以内能够稳定的发展，并且稳定的这种运行。
11: 不仅如此，液冷机柜中的冷却液具有独立发明专利，不仅价格远低于国外价格，还能达到无害。高军：
12: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直接去覆膜，并且呢，它的损耗值很低，基本上就是在整个运维期内不需要去更换或者是添加。这是我们的冷却液。
11: 技术优势加持的同时，项目从建设之初就坚持本地产业链协同，实现亳州产、亳州用、亳州享。主体结构采用鸿鹭钢构的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外立面使用蒙城凡丰生产的低化格薄膜发电玻璃，园区能源系统则配套阳光能源的光伏储能设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3: 我们液冷制算中心呢，从设计到施工完成不超过100天，利用的是我们蒙城凡丰的低化格玻璃，在满足这个美化的情况下，还能进行供电，它的供电呢会供于我们这个制算中心进行使用。
11: 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头部车企。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皖北地区领先、辐射长三角的算力产业集聚高地与算力服务中心。高军：
12: 利用我们算力设施的这种投入使用，加快算力设备，包括智能机的建设，以及我们这个短视频和数据表录等企业的这种引入，来建强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亳州市432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提供强劲的算力支持，助力亳州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11: 从一滴冷却液的高效散热到一条产业链的深度协同，贵阳制算产业生态港正以点带面，为亳州建设皖北数字经济高地、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峡庄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2025年以来，全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两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经营普通中药饮片、毒性中药饮片、精致饮片、直接口服中药饮片等约1000余个品种。在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手工筛检药材。车间主管唐娟介绍，目前风选一体机难以清除细小杂质，始终都是中药材加工企业的一大困扰。公司生产车间主管唐娟：
14: 我们就拿这个蒲公英来说，有里边有石子蜗牛这些，我们首先要上风选机挤，去石子蜗牛，然后杂质一类的还是捡不干净。
10: 传统设备难以清除的细小杂质，最终都要依靠人工分拣来兜底，但人工分拣的局限性同样突出，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保证分拣质量。唐娟：
14: 人工捡的过程中，人工也捡不干净，然后就是一天8个小时，我们能捡了40-50斤货，并不说能捡干净，捡的过程中那个损耗也会增大。
10: 面对行业普遍困境，以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中药企业聚焦行业痛点，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技术，探索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中药材分拣难题，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方案，寻求效率与质量的双重突破。2025年11月，企业成功申报了康和中药液类中草药智能一体化分选装备研发项目， 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实现对中药材中各类杂质的精准识别与高效分拣。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景祥：
15: 这个项目如果是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它能够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现在人工筛选的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这个设备呢，它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未来是通过这个训练之后，它这个大模型成功之后，它能够去有效的去识别这个业内中草药里面的一些杂质问题。
10: 企业的创新探索也得到了桥城区科技局的大力支持，通过政策引导与项目申报服务，桥城区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一线转化。桥城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16: 不断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入企业一线，积极宣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申报科技攻关项目，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截至目前，我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2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
10: 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驱动发展，桥城区正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王硕：
16: 全力抓好吸纳互助者高校院所技术分增级成交额，不断深化与长三角高校院所合作，全力抓好科技攻关项目，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积极对上争取政策支持，全力抓好科技型企业培育，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11: 本台记者曹莹莹下杯报道。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生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53%，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任磊：
17: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11: 作为我市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任磊：
17: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11: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冰建：
18: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11: 除了速度快、理念新，该项目还拿了亳州3项第一：第一个采用全过程咨询，把审图、监理、造价、检测、BIM 等打包管理；第一个实现 BIM 报审，为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图打样；第一个做到 BIM 一模到底，让设计、算量、报审、施工数据跑通一条线。项目凭借创新建设亮点，着力打造绿色化、数字化、高效化政府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待建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刘冰建：
18: 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11: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
10: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 贵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贵阳县2026年度全体党员讲微型党课决赛在贵阳县城关街道举办。比赛现场，全县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16名党员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主题，结合红色文化资源与身边榜样，立足教育教学工作实际，通过现场讲述、情景代入等形式，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参赛选手王小丽：
19: 在备课和比赛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思想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始终坚持初心，牢记责任，把党课中的感悟融入日常，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不负组织的信任与期盼。
10: 参赛选手汪舒雅：
20: 这次微型党课比赛让我在学思见悟中坚定了信仰，凝聚了力量。一堂堂短小精悍的党课让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强化理论学习，勇于担当作为，在平凡岗位上彰显党员本色。
1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板桥集镇在乌集社区举行广场舞友谊赛，来自全镇及周边乡镇的18支队伍以舞为媒，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幸福生活。比赛现场，广场舞爱好者精神饱满，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融入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中，既有传统广场舞的韵味，又融入了新时代元素。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居民苑兰英：
21: 空闲的时间我们就丰富一下精神生活，这样既给我们生活增添了快乐，也给自己展示了舞台。
11: 徐团镇赵集村村民崔云：
22: 就想通过跳舞的方式展现我们农村人的精神头，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一起感受这份快乐。
11: 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党委书记王文辉：
23: 百姓的那个生活富裕了，这个对这个文化水平有要求，又提高了。通过广场舞比赛，使我们的社区那个精神文化也丰富了。
11: 近年来，板桥集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结合传统民俗活动，常态化开展广场舞比赛、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群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群众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实现精神富足。板桥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静：
24: 我们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中心，搭建更多的文化活动平台，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涵养文明新风，在文体活动中凝聚乡村合力，让物质富裕、精神富足成为乡村农村鲜明底色。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违规捆绑销售、搭售其他商品，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11: 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琴系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该教学视频是国家体育总局立项的精品课程项目，由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组织师生示范演练，亳州广播电视台负责制作。拍摄期间，摄制组特意选取花溪楼、华祖庵等亳州代表性文化地标取景，全力打造优质教学课件，展现舞琴系的健身魅力与亳州文化底蕴。此次标准化教学视频上线，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既能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厚植文化自信，也能让千年五禽戏走出亳州，走向全国。
10: 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城管部门确定在市区设置夏季零食瓜果蔬菜销售点24处，设置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其中峡城区13处主要分布在魏源路、宋汤河路、立兴路、人民路、原生路、新华北路等主要路段及临西湖公园周边。高新区11处主要分布在魏武大道、十字经街、木兰大道、老君大道、养生大道、百合路等区域，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市城市管理局提醒，夏季瓜果蔬菜临时销售点只供销售瓜果蔬菜使用，不得经营瓜果蔬菜以外的其他商品。经营人员需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占道摊铺，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其他产生高噪音的方式宣传叫卖等。
11: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活动现全面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相应优惠。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目前全市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556万人，这是我市连续4年开展社保卡惠民活动，精选100多家优质商户、4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
1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10: 峡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11: 我市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场特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石老大娘啊，正在屋里发恨呢、啊。嗨，我把这个帽子就给这个长青子，可是这小子，他说他溜达溜达就回来，可是这一溜达今儿都两天没回来了，急死我了！臭小子，等回来我一定饶不了他。在旁边拿过一个藤条，等他回来，我就好好我教训教训他。老太气得牙根直咬啊！可是就在此时节，就从外边有脚步声，这脚步声啊，哎呀，很无力，踏踏踏踏踏，哎呦，阮英一想，这谁呀？可是老太太一听，眼睛就瞪起来了，小冤家回来了，我饶不了他。这门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人。阮英抬头一看，见此人长得是长方脸，眉目清秀，哎呀，但是不是老太太想要打儿子，眼珠瞪着，手中拿着藤条，这人呢正是石长兴。进到屋里他也没看呢，也没抬头，低头，娘，我回来了。小兔崽子，你还有脸回来啊？我今天我打死你！啪！一藤条抽到了石长兴的身上，扑通！娘，娘！石长兴跪下了，娘打吧，娘，你想打，打儿出气你就出吧。反正儿我无话可说。小兔崽子，我来问你，你做的好事，你娘，我，你好好说话，把你这几天的事儿你都说出来，你都干什么事了？我来问你，你的帽子哪儿去了？
3: 帽子丢了。
2: 好啊，小子，我真是养你这个孽障。
3: 娘，我不但帽子丢了，我给人家剑也丢了。
2: 阮英一听，他脑子嗡啊。别的阮英不在乎，唯独这口剑，老人家，你先别打他，你听他说话，听他说话，把话说完了，到底怎么回事？那剑丢哪去了？小冤家，你快说，你把人家剑丢了，你看看这都是谁？石长兴这时也抬头一看，哎呀，正是他偷剑那几个人。
3: 娘，我知道。
2: 你快说，阮英说，长兴兄弟，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有话你只管说，到底怎么回事？老人家，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发火。
3: 好，众位哥哥，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2: 原来呀，石长兴带着这碧发冠离开家中，很高兴，他就直接勾奔了金华镇。呵，在大街上走，摇摇摆摆的，戴上帽子谁看不见他呀？那边有卖烧饼的，这边有卖糖葫芦的，他用手一拿，哎，谁也不知道，谁也看不着拿。但是他可不那么做，他就想做示范看看。哎呀，他越想越美，这帽子太好了。他溜达来溜达去的，哎，就溜达到葛家庄，到葛家庄那边去溜达，哎，正遇上阮英道这一口透龙剑。他就瞅啊，这剑好啊，阮英在店房里舔屁他也都看见了，

0: 他听阮英说话，第二天赶奔京城去找那大和尚，他也听见了。所以说，阮英在中途路上，他们呢一边谈唠一边试这个宝剑。这时，唐铁牛拿着剑往过递，小花云平没接，被他给接过去了。当然了，谁都没看见。他接剑，他走出一段，他把帽子摘下来，别到腰上，就看见了。别腰上不好使，非得戴头上好使。你给我拿着也不好使。所以说，他能看见他在前面晃来晃去。他们追，他要是追上，把帽子戴上，没戴，就这样把几个人引到了金花镇。他们吃饭时候啊，他在外边来回走动，他就想，这把剑真好啊，这剑太好了，我呀，我先玩两天，玩两天我再给他。他在金花镇呢，来回就那么绕晃来绕去，哎。就见前边来了一人，这人呐是个公子，长得非常好看，太漂亮了。白色的面皮，眉清目秀，骑着一匹银鬃马。这匹马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脑门儿有一块肉犄角。哎呀！这个马真特殊啊，有这种特点的马呀，这是宝马良驹呀。最主要的，这个马的蹄子分八瓣儿，其实啊不是分八瓣儿，它每个马蹄子中间隔着，哎，竖长着一个印儿，竖长着一个印儿，这个印儿啊一看。好像牛蹄子一样。哎呀，这马好啊！我听别人讲过呀，头上长角，肚下生鳞的，那是宝马良驹呀。看来这一匹马，马肚子底下还有带血的，愈学愈学的。哎呀，这匹马好啊！他正在琢磨想呢，就见这个人跳下马来啊，请问这位兄台，我打听个道。啊，打听什么道？请问到京城怎么走啊？啊，到京城啊，就从这里往东走，往北拐，直上大道，奔东京汴梁。啊，那多谢了。哎呀，天可不早了，我今天看来赶不到东京了，我得应该住下。哦，你住下呀？对呀。时常情一想，这小伙子住下，哎，我也住下吧。没想到这俩人住在一个店，住在一家，而且还在一个店房。哎，时常情一看，哎呀，这小兄弟，我一见你就投缘呢，非常对心情。你看看，咱们两个能不能住在一个房间里啊，唠唠嗑？这个公子一看。石长青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嗯，好吧，我也爱交朋友。南京到北京，人生话不生，搭话有交情。对对对对，两个人在一个房间谈唠着，就见这个公子说：“哎呀，这人兄，这是一见如故啊！来来，我请你喝酒，谈会儿。”堂管哪是堂管啊？有伙计，把伙计叫来啊！客官有什么事儿？你这店房有没有吃饭的地方？有啊，我们这是能住店还能吃饭。好，给我们呢准备几个菜，我们两个喝两盅。好嘞，伙计啊去准备，时间不大，准备好了端上来，他们两个边吃边喝边唠。这公子就问：“哎呀。”这仁兄，你是哪里的人呢？石长青一琢磨，我不能说实话啊！要问我就是啊，我是城里的，东京汴梁城里的啊啊！ 这个石朝兴啊，这显皮，把这剑呢，当时就拿在手内，嚓嚓，把剑抽出匣，这么一晃，他这一显示，哎呀，这公子看见了，哎，我说啊，仁兄，你这剑什么剑呢？嘿嘿嘿嘿。什么剑？宝剑？什么宝剑？哇！我和你说了之后，你得把我想问你的话，你得对我说呀，那是自然呐。你说这什么剑？什么剑？这剑呢？那是透龙剑，宝剑。哦，来喝酒，喝酒。我来问你，公子，你那匹马可真不错呀，那马。有名吗？有啊，我这匹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有个名叫千里锦。人都说那马是日行千里，夜走800，我这匹马呀，一天一晚上能走4000里地，你看快不快？哎呦，那么快呀，那是啊。好，喝酒来，喝酒。这个石长青一想，这个宝马真好啊！我有我这碧发冠，我又有透龙剑，我再得到这匹宝马，那该有多好啊！啊！想到此处，他把这帽子拿过来了，啪，往头上一戴。哎呀，仁兄，仁兄，你哪去了？仁兄，嘿嘿嘿嘿，我在这儿呢。把帽子一摘，他别上了。仁兄，刚才怎么不见你了？刚才呀，刚才不见我了，那是我会隐身术。你会隐身术啊？那是啊。哎呀，那你不成神仙了吗？嗨，我就是神仙嘛。那能不能教教我呀？我拜你为师呗。好啊。你拜我为师，我收你为徒的。好，那么当师傅收徒弟呀，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这匹马呀，得借我骑几天啊？行啊，师傅，行。就这样，他们两个啊，一边喝着边吃着，不知不觉的，石长青喝多了，醉倒在床上。当他一觉醒来之时，天光已亮，睁眼一看，哎呦，对床那位不见了。公子，公子，他里外这一找，没有，哎呀，哪儿去了？就见在床头上有一张纸，他拿着这张纸一看，上边写着几个字，这几行字写的是。哦，石长青一看，哎呀，写的是我哄你来，你哄我，不定谁把谁哄妥，送你一袭黄粱梦，盗走三宝回辽国。你我二人再相见，相会就在交之国。下边落款是。公主哈羞花，交之国的公主。哎呀，石长青的脑袋嗡，眼前发黑，险些栽倒。嗨，没想到我的碧发冠丢了，倒也罢了，宝剑给弄丢，我拿什么还人家呀？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啊？他着急，怎么办？哎呀，回家吧，回去见老娘，老娘非得责罚我，那也得见呢。就这样，石长青丧胆幽魂的回来了，没想到一进门，挨他娘一藤条。他把经过一说，当时软硬眼睛可发直了。 长铁牛也没辙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看来这宝剑丢到外国去了，怎么能找？老太太气的，我让你丢小冤家，我打死你！你坑了自己倒罢了，你把人家都坑了。阮英急忙拉着老人家，别打了，老人家，你打死他又能有什么用啊？这不也丢了吗？唉，金恒手捻胡须，看来此事要从长计议呀。旁边厢的小金贵乐了，嘿嘿嘿，哎呀，常言说得好，丢了就得找，找着就丢不了。既然他盗宝，咱们也得去盗宝，赶奔交趾谷走一遭啊。金恒一看，把眼一瞪，小冤家，大人说少要多嘴，小孩子家家都得什么？爹，我说了，这宝贝丢了就去找呗，谁还不知道找？找那不得慢慢找吗？是。小金贵一听，我和你呀，我就不说了。哎呀，阮英一看在这里呀，也别坐着了，还倒闹心。站起身行，老人家，我们告辞了，您老人家也别生气了啊，我们走了，等改日再来拜访。哎呀，几位呀，你们听说都是梁山后代，我呀很喜欢见你这些晚辈呀，可是这次啊，长青这孩子把你们的东西弄丢了，我呀真是叫我羞愧难当啊，都是我教死无方，我对不起死去的老头子。老人家，您老别上火，我们呢会想办法的，告辞了。石长青一看，娘，反正我在家也没啥事，我也和他们去溜达溜达，去吧。在家我瞅你我就闹心生气，但愿您老也别回来。石长青随着阮英他们离开了家中，赶奔金恒家中。到了金恒家，金恒一看这几个人都不再说话，都不高兴。哎呀，各位贤侄，咱们呐事从事啊，得慢慢的做啊。虽然说宝剑丢了，但是不能不吃饭呢，来，我再准备点吃的，咱们再吃点喝点，只好如此。他们边吃边闹着，就到这事儿。金贵又说，爹，要不那啥，我去到交趾谷把这宝贝给他找回来啊，不就没事了吗？小冤家，你有什么本事能把宝贝找回来啊？你以为交趾谷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爹，你看，你就小看孩儿我。我的武功你不是不知道，小冤家，你住口！交趾谷你知道在哪个地方吗？你知道在哪方面吗？在哪方啊？南方、北方还是西方？你能找着了吗？爹，我找着了，我常和交趾谷那些人呢打交道。那些人呢常常在黄河呀，他们都坐船来，他们是从南边来的，所以说在南边呗。你不准多嘴啊，我告诉你，好好给我待着，不准给我惹是生非。是。这些人呢吃完喝完都各回房中休息。金恒在想，这金贵啊，这孩子也说说而已，也没放在心上。第二天就早早起来，就准备想准备吃的，因为家里有客人。那大李子是最著名的啊，最出名的菜，是想让金贵去抓大李子去，抓大鲤鱼去。哎呀，来到金贵房中，金贵啊，贵儿，起来没呢？ 赶紧到黄河那里去抓一条鲤鱼啊！”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哎呦，怎么没答应啊？推门进来，哎呀，往屋一看，这被褥啊都在旁边，没人。哎呀，这小子哪去了？小子，屋里外屋外又找也没见到。哎呦，这小娃往哪儿去了呢？当时就把一个金恒急坏了，小冤家这是哪里去了？难道说到黄河那里去抓鱼去了？嗯，抓鱼去，他能去这么早吗？这娃娃哪儿去了呢？也没有找到。啊，再看，这里有个小纸条，写着几句话。他急忙拿奖过来一看，写的是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他盗我二宝，我去盗他三宝。我到交趾国走一遭，等我盗回宝来，你们都说好。爹爹不要挂念儿去了。哎呀，原来这个娃娃到交趾国去盗宝去了，这还了得吗？他拿着这个纸单啊，就来找阮英、长铁牛。哎呀，贤侄啊，大事不好了！老人家，怎么了？这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啊，他竟敢到交趾国去盗宝去了！啊，长铁牛一听，蹦起来了！哎呀，老人家，不能吧？不能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阮英接过来一看，哎呀，老人家，你别着急，别着急，可能他现在还没走远，咱们到黄河边去找找。花云平一看，老人家，我看金棍儿，我的小老弟儿，我这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你别把他这事放到心里，他一定能找出国宝，伯父，你只管放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
4: 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5: 不管他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6: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金恒老人家这一急呀、啊，你想，儿子那么小，才13岁，自己孤身一人赶奔焦作国去到老，这孩子太爷胆儿大了。这时也，花云平就问石长青：“我说你昨天你丢宝时，那个公子他向你报啥名了？”嗨，他说他叫吴奎，他没想到他是个女的。唐铁牛乐了，哎呀，那你可便宜了啊，你和女人住一个房间你不亏呀。嗨，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女的。哎呀，怎么办，现在小金棍儿去到宝去了，那咱们也不能再追他呀，追他也追不回来的。石长青说：“老人家，金贵儿我的兄弟呀，他啥样性格我是知道啊，我是了如指掌。他想做这个事儿，你谁也把他拽不回来。”嗨，小冤家呀，但愿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吧。阮英、唐铁牛、华云平又安抚老人家：“老人家，既然这剑被外国女子给盗走了，我们暂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立刻要回我们的山上啊，见见我们那些个朋友去。那好吧，我们也不留你了啊。”好的好的。石长青一看，阮哥哥、唐哥哥，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呀？花云平也想去呀。花云平说：“是啊，阮贤弟，我也想跟你到你们的磨盘山去溜达溜达。”哎 呀，双手欢迎啊，那有什么不可的？唐婷婷说，是啊，哎呀，我们这和你呀亲近还亲近不过来呢，不想和你们分离，既然如此，那你俩都随我们去。石长青说，不是别的，我现在呀回家我的脑袋都疼啊，我娘现在正在气头上，把我呀都得折得半死，所以说我出去啊和你们在一起我散散心。好吧好吧，走吧。就这样，石长青、花云平随着阮英、唐铁牛就离开了金恒家中，赶奔他们的磨盘高山。这一路上啊心情都不怎么好。这一天来到了磨盘山上，唐铁牛到山寨外边就喊上的，哎，人呢？山上怎么没人呢？楼兵到哪儿去了？哎，人到哪儿去了？这一喊呢，从暗处跑出两个楼兵，哎呀，大寨主你回来了，大寨主啊，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不是有事吗？我来问你，人呢？大寨主，那不是您有话吗？咱们的楼兵都到铁茶山去了吗？啊，是这个事儿啊？是啊，我们几个呀看咱们这山呐，看家呢。啊，我把这茬忘了。好吧，那么猴儿，咱们立刻赶奔铁茶山啊。好的。他们几人又离开了磨盘山，赶奔铁茶山。当来到铁茶山下呀，就听山上，哎呀，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咦，这山上怎么这么热闹啊？他往山上走，有楼兵发现了，认识唐铁牛，我常去嘛。哎呀，这不是唐寨主吗？唐寨主，您来了啊！晚了半年，铁寨主可在山上啊？在，有什么喜事？今天这么乐啊？高山上这么热闹？哎呀，山上正办喜事呢。您往里请。唐铁牛一听办喜事，谁办喜事啊？当到里边才知道，今天呢是大爷尉迟骁新婚大喜之日。唐铁牛进到里边一看，尉迟骁四披红，胸前戴大花，在那坐着呢。唐铁牛把眼一瞪，牙一咬，当时这火就来了。你真行啊，你竟敢结婚，你咋不想想老五现在都没找到，你还在这里有心结婚办喜事？我看你和我们磕头结拜，曾经对天盟誓这些誓言你都忘了吗？啊，今天我让你发昏结婚，我让你发昏。这些话呀尉迟骁当时闹了一个大红脸，他无言答对。这旁边厢那位徐文彪过来了，哎，兄弟。这时阮英啊一把拉住唐铁牛，三哥，随我来，随我来。徐文彪叫阮英贤弟，贤弟啊，这我来说这事儿，我来说这事儿啊。徐文彪跟着出来。阮英看着唐铁牛，三哥，你发什么火了你？嘿，我不发火，这是人办的事吗？啊，现在周顺下落不明，咱们四处寻找找不到，他还有心在高山上娶媳妇呢。嗨，人真是人心不一样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没成想尉迟骁是这种人。 体育文彪过来了，三哥，三哥，你先别生气，先别发火，我来说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并不是大哥非要娶媳妇儿，因为呀，你磨盘山的楼兵和咱们这些人呐，都来到铁茶山，投奔铁寨主。你想，铁寨主是很高兴，你的朋友吗？但是铁寨主啊，有个妹妹，叫铁金锭，就喜欢上咱们的大哥了。所以说和我提的，我能不答应吗？你想，咱们在人家待着，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在这里呀，咱也是避难呐。人家说什么，咱们不能驳斥啊。再说这是好事儿啊。你再说了，老五没找到，谁不着急呀？你着急又能怎样？不得慢慢找吗？因此，大寨主和我一说，我说行啊，这是好事儿，我当时我就答应了。可是咱大哥不答应啊，大哥说得找到五弟再说吧，可人家不依呀，着急呀，就这样答应了。答应啊，大哥说不结婚先定下行。看起来呀，那大寨主特别喜欢咱大哥，非说要拜天地成亲之后，然后其他事再办。你看，咱大哥不能说啥，我不能不说啥呀，因此我就主张这事儿选在今天这吉日，还没想到你们回来了，就这么事儿，你喊啥呀？我三哥呀，你这么说话可不对劲儿啊，我从来没看过你发火，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呀？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呀，要是我平时我是不发火啊，我这个人呐，要是实在气不过，那我这火必须爆发。那行了，既然话说开了，没事了，我是没事的。到里边一看，尉迟骁还在那坐着呢。大哥，是我不对，兄弟给你赔礼了。尉迟骁没想到唐铁牛会这样做，但是他也知道唐铁牛的为人，火爆脾气，说完拉倒。哈哈，三弟，哥哥不怪不怪。简短接说，呵，这山上真是热闹啊，咱们得喝酒啊。喜事办了这一天，楼兵都是穿新衣服，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鼓乐喧天。晚上尉迟骁和铁金锭入了洞房，热闹三天。这三天呐，阮英虽说高兴不起来，勉强的也得高兴啊。

吃香的大喜之事吗？但是没有忘了周顺，他们派楼兵四处去寻找周顺，去打探他的消息。这一晃就过了一个多月了，这一天有楼兵跑上来报启禀各位寨主得知，尉迟骁啊，他们都在一个屋内唠嗑呢。啊，启报何事？周顺呢，特别关注这方面。啊，发现什么事了吗？我们呐，一路打听周公子下落，后来打听到真实情况，说周公子现在在徐州已经被抓住了，被徐州知府抓住了，是准备押往到东京汴梁。这事是真的啊？阮英一听，罗宾啊，你听说的还是看见的？我们这一层层都往回报，我们那里有咱这里的楼兵，所以说是千真万确。哦，好，事不宜迟，咱们立刻下山去寻找我的五哥。唐铁牛说：“猴啊，那还得咱们俩去呗。”“那是啊，三哥，你得跟着。”我就离不开你，是啊，我知道。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好，花云平、石长青都跟着。阮英说：“你们都在山上等着，我们要是到那里，真发现咱们老五被他抓住，我们两个要是救不出来，再派楼兵到山上单请你们。”好吧。因为人多目标大呀，怕他们官兵发现咱们，办事可就不好办了。好，祝你一路顺风。阮英、唐铁牛准备银两，这收拾好立刻下山。众人等把他送到山门以外，是送到寨门以外，两个人认上大路，勾奔徐州。现在呀，心急如火，嗖嗖嗖嗖嗖嗖，唐铁牛一棒一棒一棒往前走去。哎，往前正走之时，就听见后边马蹄声，哒哒哒哒，两个人急忙闪到路边，定睛往后一看，有两个匹马飞也似的来到了近前。就见马上那个男人翻身下了马，阮英定睛一看，见这个少年人呐，年纪呀看不准确，能有21、22岁，还兴许能有18、19岁，黑脸膛，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足蹬薄底快靴，马鞍桥挂着三股托天叉。这小伙子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再看后边有个女子骑着一匹昏红马，高挽盘龙髻，红色的汗巾扎在脑后。再看他这身穿红色的短衣襟，腰扎绣花的汗巾，软帮软底鞋蹬于足下。再看这鞋尖上啊，有个颤颤巍巍的红绒球，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散披斗笠，长得瓜子脸，两道细眉毛，一双杏核眼，高鼻梁，薄嘴唇，面皮白细。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唐铁牛这眼睛就搭上了。哎呀，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呀。

就见这个男子一抱拳啊啊，二位打听个道。螃蟹牛一看啊，你打听什么道啊？请问到徐州怎么走？哎呀，到徐州啊，我们早都打听明白了，就勾奔前边往北一拐，那是直接勾奔徐州，我们也是到那里的。啊，如果说你们不嫌弃我们俩走得慢，咱们一路而行吧。啊，谢谢谢谢。那姑娘在马上坐着，多谢二位。两个人就见这小伙子急忙又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这两匹马哒哒哒往前奔驰而去。阮英看了看唐铁牛，三哥呀。你怎么见女子就两眼发直啊？都这么喜欢看美女呀、啊？嘿，猴啊，谁不愿看美女呀、啊？这女子长得真的好看呐、啊！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我越看越爱看呐、啊。嗨，人家怎么长的啊？长得那么美，那么漂亮，你看我老唐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就长得这个德行啊。哎呀，长得这么矮，还长得这么粗！哎呀，我呀，我真上火。三哥，上什么火呀？我怎么不上火？你看那女人长得那么漂亮，三哥，你喜欢她了？我当然喜欢了。那美女谁不爱看呢？我喜欢她又能怎样？可是她，人家怎么样啊？她喜欢你，你敢娶她吗？我咋的？喜欢我就敢娶她。嗨，三哥呀，你也不看看你长得什么样？我知道我长得，这不就是长得脸没长得好看吗？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唐铁牛说：“咱们快走，说不准到前边呢，咱们住一个店的房。”两个人随后走。哎，前边呢有座大村庄，在村庄头。有一个饭庄，哎，唐铁牛心想，这女子准住在里边呢，就是不住也得在这里吃饭搭肩。一看外边真有两匹马，哎呀，猴啊，我饿了，三哥啊，你是饿了吗？你是不是看见那两匹马，你想见见那个女子啊？哎呀，猴啊，就算你说的对，又能怎样？三哥，我就喜欢看女人，但是我可不是采花贼呀。哎呀，知道你呀。两个人也饿了，来到了门前，哎，这还有伙计在门前望呢。哎呀，二位，你吃饭往里请啊。唐铁牛一边往里走，一边就问：“哎，我说伙计啊，刚才那一男一女在哪个房间呢？啊，你说他俩呀，在12号。啊，那行，哎，我们在几号？哎，你就在这个4号。两个人进到里边，伙计又说：“哎，二位呀，吃点什么？”唐铁牛说：“你这都有什么呢？吃好的，哎，好的，好的，这有名啊。说过来扒鸡、扒鸭，来个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河里游的、草棵蹦的，你都给我来点儿。哎呀，二位客官，因为呀，这里呀，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是你说那些没有啊？你看我们这里多偏僻呀！”啊，那个熏鸡熏鸭有吗？有啊，这个我们给你准备好嘞。再来几个毛菜啊，好，还有什么？再给我来一壶酒，你这酒好吗？酒好啊，这酒我们这酒叫万年青，最好的酒。好，来一坛子。小堂倌去准备不说，两个人在里边等着。这时间呀，就听见那个伙计和那个掌柜的说话：“哎，掌柜的，

0: 我们两个来到此处，有我爱人，你焉能成功啊？嘿，我把你这店给你灭了。这时间啊，伙计把菜端上来，把酒也端上来。唐铁牛看了看这菜挺香，把酒倒上闻了闻，哎呀真不错呀，但是他不敢喝呀，瞅瞅软硬，猴啊，这酒不能喝，咱们吃菜吧。他拿筷子去夹菜，哎，三哥，菜也吃不得，猴啊，这菜也下毒了。那是啊，你想贼人想害人，他哪里都得放毒药，放迷魂药。哎呀，那今天就饿着了，猴啊，那你先这里等候，我到后边看看。唐铁牛到后边一打听，说那个女的，伙计说他们都睡下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着他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烟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侨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二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侨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曲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一不做，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10: 招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3: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6: 为乡村振兴打卡，
17: 新农业，
18: 新农村，
19: 新农民，
7: 新希望。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8: 峡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9: 我市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聚焦重点项目。
9: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国家级算力中心、区域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核心引擎，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以高算力、低能耗枫叶混合智算中心为核心亮点，深度串联本地优势产业，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位于亳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区，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项目核心亮点就是建设了高算力、低能耗枫叶混合的智算中心，和传统风冷机房相比，这里的技术优势十分突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10: 它是我们运营商体系内第一个按照枫叶混合进行设计并投产的智算中心，它的温度是可控，就它的温度常年是控制在60度以下，就相当于我们液冷是把服务器泡在我们的冷却液里边，这样保证了它在60度以内能够稳定的发展，并且稳定的这种运行。
9: 不仅如此，液冷机柜中的冷却液具有独立发明专利，不仅价格远低于国外价格，还能达到无害。高军：
10: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直接去敷抹，并且呢，它的损耗值很低，基本上就是在整个运维期内不需要去更换或者是添加。这是我们的冷却液。
9: 技术优势加持的同时，项目从建设之初就坚持本地产业链协同，实现亳州产、亳州用、亳州享。主体结构采用红路钢构的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外立面使用蒙城凡丰生产的低化格薄膜发电玻璃，园区能源系统则配套阳光能源的光伏储能设备，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1: 我们液冷制算中心呢，从设计到施工完成不超过100天，利用的是我们蒙城繁丰的地化铬玻璃，在满足这个美化的情况下，还能进行供电，它的供电呢会供于我们这个制算中心进行使用。
9: 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头部车企。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皖北地区领先、辐射长三角的算力产业集聚高地与算力服务中心。高军，
10: 利用我们算力设施的这种投入使用，加快算力设备，包括智能机的建设，以及我们这个短视频和数据表述等企业的这种引入，来建强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亳州市432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提供强劲的算力支持，助力亳州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9: 从一滴冷却液的高效散热到一条产业链的深度协同，贵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正以点带面，为亳州建设皖北数字经济高地、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贾樟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2025年以来，全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两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经营普通中药饮片、毒性中药饮片、精致饮片、直接口服中药饮片等约1000余个品种。在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手工筛检药材。车间主管唐娟介绍，目前风选一体机难以清除细小杂质，始终都是中药材加工企业的一大困扰。公司生产车间主管唐娟，
12: 我们就拿这个蒲公英来说，有里面有石子蜗牛这些，我们首先要上风选机挤，去石子蜗牛，然后杂质一类的还是检不干净。
8: 传统设备难以清除的细小杂质，最终都要依靠人工分拣来兜底，但人工分拣的局限性同样突出，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保证分拣质量。唐娟，
12: 人工检的过程中，人工也检不干净，然后就是一天8个小时，我们能检了40几斤货，并不说能检干净，检的过程中那个损耗也会增大。
8: 面对行业普遍困境，以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中药企业聚焦行业痛点，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技术，探索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中药材分拣难题，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方案，寻求效率与质量的双重突破。2025年11月，企业成功申报了康和中药液类中草药智能一体化分选装备研发项目，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实现对中药材中各类杂质的精准识别与高效分拣。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景祥，
13: 这个项目如果是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它能够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现在人工筛选的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这个设备呢，它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未来是通过这个训练之后，它这个大模型成功之后，它能够去有效的去识别这个液类中草药里面的一些杂质问题。
8: 企业的创新探索也得到了桥城区科技局的大力支持，通过政策引导与项目申报服务，桥城区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一线转化。桥城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14: 不断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入企业一线，积极宣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申报科技攻关项目，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截至目前，我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两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
8: 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驱动发展，桥城区正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王硕，
14: 全力抓好吸纳互助制高校院所技术分增级成交额，不断深化与长三角高校院所合作，全力抓好科技攻关项目，围绕现代中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积极对上争取政策支持， 全力抓好科技型企业培育，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9: 本台记者曹莹莹下杯报道。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政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 53%， 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任磊：
15: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9: 作为我市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任磊：
15: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9: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冰建：
16: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9: 除了速度快、理念新，该项目还拿了亳州3项第一：第一个采用全过程咨询，把审图、监理、造价、检测、BIM 等打包管理；第一个实现 BIM 报审，为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图打样；第一个做到 BIM 一模到底，让设计、算量、报审、施工数据跑通一条线。项目凭借创新建设亮点，着力打造绿色化、数字化、高效化政府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待建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刘冰建：
16: 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9: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8: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贵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贵阳县2026年度全体党员奖微型党课决赛在贵阳县城关街道举办。比赛现场，全县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16名党员，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主题，结合红色文化资源与身边榜样，立足教育教学工作实际，通过现场讲述、情景代入等形式，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参赛选手王小丽：
17: 在备课和比赛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思想洗礼。作为一名党员，我将始终坚持初心，牢记责任，把党课中的感悟融入日常，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不负组织的信任与期盼。
8: 参赛选手汪舒雅：
18: 这次微型党课比赛让我在学思见悟中坚定了信仰，凝聚了力量，一堂堂短小精悍的党课让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强化理论学习，勇于担当作为，在平凡岗位上彰显党员本色。
9: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板桥集镇在乌集社区举行广场舞友谊赛，来自全镇及周边乡镇的18支队伍以舞为媒，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幸福生活。比赛现场，广场舞爱好者精神饱满，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 融入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中，具有传统广场舞的韵味，又融入了新时代元素。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居民苑兰英：
19: 空闲的时间我们就丰富一下精神生活，这样既给我们生活增添了快乐，也给自己展示了舞台。
9: 徐团镇赵集村村民崔云：
20: 就想通过跳舞的方式展现我们农村人的精神头，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一起感受这份快乐。
9: 板桥集镇乌集社区党委书记王文辉：
21: 百姓的那个生活富裕了，就说这个对这个文化水平要求又提高了。通过广场舞比赛，使我们的社区那个精神文化也丰富了。
9: 近年来，板桥集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结合传统民俗活动，常态化开展广场舞比赛、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群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群众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实现精神富足。板桥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静：
22: 我们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中心，搭建更多的文化活动平台，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涵养文明新风，在文体活动中凝聚乡村合力，让物质富裕、精神富足成为乡村农村鲜明底色。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违规捆绑销售搭售其他商品，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9: 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该教学视频是国家体育总局立项的精品课程项目，由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组织师生示范演练，亳州广播电视台负责制作。拍摄期间，摄制组特意选取花溪楼、华祖庵等亳州代表性文化地标取景，全力打造优质教学课件，展现舞禽戏的健身魅力与亳州文化底蕴。此次标准化教学视频上线，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既能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厚植文化自信，也能让千年舞禽戏走出亳州，走向全国。
8: 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城管部门确定在市区设置夏季零食瓜果蔬菜销售点24处，设置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其中桥征区13处，主要分布在魏源路、宋汤河路、立新路、人民路、原生路、新华北路等主要路段及灵溪湖公园周边。高新区11处，主要分布在魏武大道、十字星街、木兰大道、老君大道、养生大道、百合路等区域，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市城市管理局提醒，夏季瓜果蔬菜临时销售点只供销售瓜果蔬菜使用，不得经营瓜果蔬菜以外的其他商品。经营人员需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占道摊铺，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其他产生高噪音的方式宣传叫卖等。
9: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活动现全面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相应优惠。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目前全市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556万人， 这是我市连续四年开展社保卡惠民活动，精选100多家优质商户、4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造辐射皖北、服务长三角的智算高地，为亳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8: 财政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在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
9: 我市出品校园五禽戏教学视频全国上线。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先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长出。

0: 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

0: 员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 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21: 140公里。
22: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2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的了。
2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2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形势分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切实强化政治担当，慎终如始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1: 前四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3%，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
0: 安徽各地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积极备战三夏，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形势分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根本保障。会上，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汇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五个党委工委汇报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省委常委逐一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党的各项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仍有短板不足。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好中央巡视整改，深化政治监督，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实施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整改进展和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整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巡视整改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切实强化政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慎终如始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省委把巡视整改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牵头省领导分工负责和牵头部门、责任部门聚力攻坚，巡视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善始善终推动整改任务落实，对已完成的任务跟踪问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对完成实现在集中整改期后的任务，按照既定的整改措施和实现持续推进，对需长期整改的任务紧盯不放，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罢休。要持续深入抓好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办理，对巡视移交信访件适时开展回头看，切实提高办理质量。会议强调，要注重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结合学习教育部署开展的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严格制度执行，增强制度刚性，达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的效果。要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拓展发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强调，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工作，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作为巡视监督、综合考核等重要内容。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日常监督，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协商座谈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海泉通报2025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主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独特优势，提升民主监督效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调查研究摸清实情，以开门教育广纳民生，以建章立制巩固成果，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3: 淮北市烈山区坚持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企业发展的堵点痛点，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领导干部大街访及访企入村行动，通过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开展精细化志愿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淮北市烈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程文玉：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行动，核心在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小事办实，实事办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民生答卷。
3: 淮南市寿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坚持把学习教育与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扎实开展进企业解难题、送政策促发展行动，全力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务实行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淮南市寿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宏：
5: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通过做实工、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赋能企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安庆市岳西县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紧密结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基层倾听民意，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上，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钉钉子精神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安庆市岳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卫华
6: 激发企业立身动力，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在提质向行方面的积极布局，真正让群众和企业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总加值同比增长11.3%，比全国高5.7%，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增速创2021年十一月以来新高，全国位次创2014年七月以来新高。请听报道。
7: 四月份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比全国高8.2%，较三月份加快1.6%。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8: 我们深入实施工业稳增长五大行动，持续加大企业帮扶服务力度，有效夯实了发展的基本盘，同时呢，蓄力抓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前四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接近40%。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7: 具体来看，在全省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80%以上。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行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60%。从区域看，安徽16个市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增速达到10%以上，在全省领跑。尤为亮眼的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下，一至四月，全省以机电产品为主体，工业出口总额约2700亿元，同比增长35.6%，增速较上年同期翻了一番。
1: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前沿科技应用是安徽馆的一大亮点。展品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涵盖最前沿的机器人组团与数字科技成果，尽显安徽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9: 在安徽馆，来自科大讯飞的阿尔法蛋机器人可以和人对弈下棋，来自墨甲智创的机器狗可以巡检陪伴和导盲，来自广鼎科技的机器人小鼎可以灵活自如地随着音乐跳 disco。 有这样一家机器人小店，它的售货员是个智能机器人，它能够精准完成货物的识别与抓取。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品牌营销负责人王博文：
10: 这个机器人小店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文旅景

0: 是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1: 为了保障撤桶并点工作有效开展，安庆是太湖县，蚌埠是五河县，滁州是凤阳县，芜湖是南陵县，在做好科学配置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入湖宣传，引导居民主动适应新的投放模式，养成分类投放习惯。安庆市太湖县靖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何玲玲，
0: 落实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制，分类投放精准度从之前的50%提高到现在的80%。
1: 蚌埠是五河县博景生态有限公司车队长钱有建，
2: 以前垃圾桶分散，我们收集耗时耗力，现在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环保物，垃圾桶分门别类都放好了，收集运输效率更高了。
1: 自2024年7月启动撤桶并点试点以来，淮南市坚持党建引领、试点先行、分步推进、全域覆盖原则，构建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统筹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淮南市田家安区544个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淮南市田家安区城市管理局党政办主任杨伟明，
3: 今年还将计划建设18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在设施全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设备利用率，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果。
1: 今年以来，各地通过撤桶并点的减法，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到优的进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写下生动注脚。
4: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纷纷涌现，不仅让深山里的好物走出大山，也让手机屏幕成为连接城乡、助农增收、展示乡村形象的新窗口。请听报道。
5: 在滁州市青阳县杨田镇的农展中心，当地的好物推荐官正热情地向屏幕前的网友推荐九华黄精、野生葛粉等特色农产品。负责人徐金峰告诉记者，过去是农户提着篮子找市场，现在通过电商直播，大家坐在家里就能接到来自天南地北的订单。滁州市青阳县杨田镇农展中心负责人徐金峰，
6: 我们一个小时反正播个40-50万，有的我们最高峰一场播800多万，以前都不敢想。25年我们达到3亿多，你像我们这个葛粉也是出口韩国日本的，单款这款我们创汇大概在700多万。
5: 以杨田镇为代表，青阳县正全面推进电商进村，通过持续开展助农直播，推动九华黄精、臭鳜鱼等本土产品走红网络。全县已建立起86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实现电商服务行政村全覆盖。滁州市青阳县商务局副局长刘乐乐，
7: 聚焦特色优势农文旅产品，联动各类资源，打造直播消费场景，延伸电商产业链。2025年，我们全县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4.03亿元。
5: 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开在展销中心，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在宣城市郎溪县，正值当地的特色草莓番茄成熟上市时节，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搭在了种植大棚里，助农主播一边展示采摘过程，一边热情解说。宣城市郎溪县助农推荐官张雪松，
8: 今天我们就把直播间啊搬到了种植园，通过2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是卖了2000元，接近50单。
5: 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村干部和年轻人主动站到镜头前，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在合肥市长丰县马颖村，党总支书记定期邀请新农人返乡创客做客直播间，不单是卖特产，更与大家分享一个村庄从省级贫困村发展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奋斗故事。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马颖村党总支书记陶新德，
9: 我们想通过这个直播间来进行和大家我们的村民在一起，在线上把马颖的故事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创客来走进直播间，形成一个共享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马颖，来游玩，来体验。
5: 这些小小直播间立足本土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有效连接了农产品与市场，正为全省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空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10: 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干将莫邪在芜湖神山设炉铸剑，留下了一段匠心传说。2000多年后，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芜湖，正在神山铸一把新剑。 5月16号，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式开园。面对文化加科技这道时代考题，芜湖正在寻求创新。

0: 创造的答案。请听报道。
1: 汽车内饰改装是现代很多车主的个性化需求。在芜湖，虽然汽车产量及出口量领先全国，但这样的汽车后市场需求过去往往流向外地。如何把走出去的消费拉回来？芜湖的解法藏在这个由百年船厂改造的老船厂1900街区里。这里正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承载区。作为园区重点引进的汽车文化赛道链主企业，安徽速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将汽车改装平台落户于此。公司运营总监涂德龄最近天天泡在工地上。安徽速美达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涂德龄。
2: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改装项目，今年6月底能够入驻，未来有很多这个文化产业会聚集在这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有信心把这里打造成改装模岗。
1: 速美达的落户只是神山园区布局的一个缩影。当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科技赋能文化成为城市升级的新赛道。2025年，芜湖生产总值突破5400亿元，经济底盘愈发坚实。但经济强不等于气质佳。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尹寿兵。
3: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安徽省“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推动芜湖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跃升，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城市文化气质，是当前芜湖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1: 芜湖的解题思路就落在神山。作为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以一区三带多元拉开骨架，将产业、场景、消费、旅游和活动融为一体。今天的铸件是数与网的算法。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芜湖拥有中部领先的算力规模。无论是游戏动漫生成画面，还是汽车文创设计草图，都能在这里获得稳定便宜的算力支撑。数百年前，无为鱼灯是一盏一盏传下来的灯火，如今在神山，它将迎来一场数字游艺。安徽鹏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伟。
4: 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让我能感觉到它这个平台的优势特别大，大概8月份之前我们就能入驻。
1: 用人工智能为徽风晚运二次赋能，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推动算力、数字内容与产业生态协同发展，为旅游动漫、汽车文创、低空文旅等产业提供充沛的资源保障。落实省委省政府将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的部署，芜湖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与决心，把最好的地段留给产业，把最优的服务留给企业。芜湖市镜湖科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维。
5: 市政府呢拿出了最好的地来做这个产业园，能享受到芜湖市最好的教育、医疗和商业这些配套资源。对于招引来的企业呢，都有相应的政策给予扶持，让企业呢进得来、过得好做得好，然后长期的成长下去。
1: 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章。
6: 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呢，为神山园区的发展量身定制了18条的硬核举措，不仅从政策、资金等全方位赋能，更强力助推我们神山园区啊，加速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增长极。
7: 请听简讯。截至4月末，安徽所有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2.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涨了41.22%，增幅在长三角排第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83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
7: 近日，宿州销档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进一步完善皖北500千伏主网架结构。提高怀素电力外送安全稳定性，有效缓解皖北地区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压力。
0: 近日，皖东地区最大的一级果品市场在滁州建成并投入使用。
7: 毕业季将至，黄山向全国毕业生发出夏日邀约。2026年6月10号至8月31号，黄山风景区等黄山市9+4A级以上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
0: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四月初八，
9: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聚焦三下，
8: 午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下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当前全市已进入三下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1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冒用他人笔名写小说违法吗？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多年来呢，小李以白云流水为笔名，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情感类的原创文章。白云流水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小王见到署名为白云流水的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于是呢，就用这个名字撰写小说来吸引流量。小李得知后联系小王，以冒用笔名为由要求他更换笔名并赔偿损失。那么小王的行为违法了吗？答案是违法了。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艺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8: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3: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9: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4: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5: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4: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5: 不单纯。
14: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5: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4: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5: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4: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4: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5: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4: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5: 你来我往成累赘，
14: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8: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6: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17: 这是丰收的声音。
18: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19: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18: 爱是薪火相传，
20: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的发展的路。
18: 爱是谨小慎微，
21: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18: 爱是一脉相承，
22: 谁吃的最干净，
18: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23: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十万伟大。
24: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25: 我们要珍惜粮食，
26: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27: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8: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本周日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开播，节目聚焦乡村农事百态，民生大小事，干货满满，看点十足，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8: 本期精彩内容抢先看：小满节气，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农艺师现场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科普小麦倒伏科学处置方法，助力稳保粮食收成。
9: 走进涡阳县曹氏镇辉山村，探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壮大绿色产业。沿链提质赋能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致富。
8: 温馨民生提醒：残疾证到期或满十年需重新鉴定，逾期未办理将按规定注销证件。
9: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在中国等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鲜肉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5: 亳州骨科医院、
2: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2: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1: 嗯。
2: 前两天去看，然后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偏地，但是我们住了三十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们说是什么二调三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1: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2: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1: 这个房子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2: 对对对。
1: 哦。
2: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因为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1: 附近有房子吗？
2: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条件就没盖。
1: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2: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三四十年了，但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
1: 嗯。
2: 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1: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
2: 嗯，
1: 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2: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1: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2: 行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1: 啊，行行，好的。
2: 行，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2: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1: 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行行，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
0: 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林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那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1: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3: 对，已经协商好了。
1: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了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3: 对对对。
1: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3: 对。
1: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哦。
0: 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2天报警，亳州派出所 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博物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说是还没有结果。
1: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4: 没有。
1: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4: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咱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处理这个案件，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1: 哦，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4: 就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1: 哦，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4: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
1: 嗯，
4: 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
1: 嗯，
4: 然后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1: 哦，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4: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1: 哦，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4: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1: 没找到对方。
4: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1: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4: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2笔款吗？
1: 嗯，
4: 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哦，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4: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有信任度了，然后后来才给他发了一次货，结果就被骗了。
1: 哦，行，那这样胡女士，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回复。您到时候您再跟进一下，看这个案件有没有最新的进展。6月12号呢，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参与到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4: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了啊。
1: 嗯、好，不客气。
4: 那咱们这边能催促他们去做这个事儿吗？
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好吧？
4: 啊啊，行，好的好的。
1: 行，好的好的，
4: 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嗯。
0: 好，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联系，这个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1: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工作人员来了。
1: 哦、现在修好了吗？
5: 修好了，修好了。
1: 哦，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啊。
1: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
5: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5: 哈哈哈哈。
0: 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拉入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理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一直都没给我联系。
1: 中国广电呢？
6: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6: 不能。
1: 还不能办理。
6: 嗯，对。
1: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6: 春节前吧。
1: 什么时候报停的？
6: 春节后报了。
1: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6: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拉入黑名单了，就另一个业务都办不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6: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到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的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的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1: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6: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1: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6: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得解除这个异常。
1: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6: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个有异常，没丢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1: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6: 对。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报啥警？就假如是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十块钱都无所谓，就说我报警能是让他去报警。
1: 嗯，
6: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办了。他我加了这个人的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1: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6: 没有没有，
1: 也没有，
6: 没有。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好好好，行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好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被别人承包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政府收走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嗯，有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当时那个联系办公室的，他说为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7: 我把这个情况大概给他说了一下。当时那个领导不是在线的时候问他，就是说这个是合法的手续，都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更，
1: 嗯，
7: 但是这个纪委农田变更，我说这个当事人他不知道，他说这里边又有违规的地方，但是老百姓又不知道，然后他就好像给我们当地镇政府的去电话了，
1: 嗯。
7: 镇政府的人呢，就是让那个租地的人，然后我们当着政府的面，
1: 嗯，
7: 也见了一下面。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7: 他就是说那个政府里要调解，他说你要么你这个租金给他，
1: 嗯，
7: 也现在也没给他，不是土地他已经出让了吗？出让了，现在这个钱呢，他应该是花掉了，没有了。他把这个钱花了，然后他就是说用他自己的地给我们调换，你说换？我就是同意的情况下也要经过政府是吧，
1: 嗯，
7: 你这个手续不合法，到时候万一要是追下来了，到时候政府就在找。
1: 哦，就是您现在同意他把他的地换给您这个方案了？
7: 现在他一个人同意，但他家人不同意。镇政府只是说啊，叫你双方，他说同意了，我说同意可以，
1: 嗯，
7: 但是你要给我下文，我没有手续，就像现在一样，我说他黑的糊涂了，也不给我地租，还把地卖了，钱也花了，那我这怎么办？
1: 嗯，镇政府怎么说啊？
7: 镇政府他说叫双方坐下来谈，上次不是也没谈好吗？
1: 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7: 我现在诉求一个是你这个变更的手续到底看看合不合法，
1: 嗯，
7: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话，你这个手续是怎么变更的？
1: 嗯，
7: 政府以什么名义把我们的地给我们的耕地给我们征收走了是吧？
1: 如果说是协调成功的话，那他的地就是变更到您名下，您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吧？
7: 我也跟他协商了办法，家里人不同意。
1: 现在您也签了这个协议吗？还是
7: 没签协议？
1: 哦，
7: 就是大概就是坐下来都谈了一下。
1: 那这样于先生，嗯，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
7: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
7: 好，
1: 再见。
7: 好， 好的。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宅基地，也就是原先我的，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年没盖了。他说的这样的只有二次发证，第二次再从办。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2: 啊。
1: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谯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谯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跟我跟你说，跟我差不多。他问的二次看看，第二次来弄办，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原先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这，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1: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2: 也满意，满意。
1: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2: 那可以的，好的，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好。
0: 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谯城万达二楼的大玩家已经不干了，但是自己还有1200元余额，现在商家不接电话，万达的商管也说联系不上，请帮助解决。李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花溪楼办事处给我联系了。
1: 哦，他们跟你联系的，联系怎么说的呢？
3: 我感觉他们那个态度，办事态度不是很认真，因为他不是去找那个万达商管了吗？
1: 嗯。
3: 然后他连真正的那个爱家圈那个法人都没有找到。
1: 哦，就是他也找不到这个商家。
3: 对，是因为万达商管就随便给了他一个，可能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吧。
1: 嗯、
3: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说话又不算数，人家又不是法人，真正的法人那个花溪楼就没有说。他就没有确定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法人。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
3: 现在就是调解啊，调解在对面，对方不出面，不露面。
1: 您有没有了解过充卡的人多不多？
3: 挺多的。
1: 哦，行，您说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跟您联系？
3: 对。
1: 行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3: 行，好。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证过户到母亲的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得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爷家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调查那个的？
1: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王一博，
1: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材料体检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1: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4: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后来。
1: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4: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交管支队反映的问题。他说28号与别车发生了碰撞，交警至今不给出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不给报销，请。